0: 遇见当代绘画，中国陶瓷能否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表达？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国后彩瓷创始人艺术家周昌新，欢迎周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昌新。
2: 欢迎您。
0: 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周阳鹏老师，欢迎周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这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之一周阳鹏。
0: 好，欢迎您。第三位嘉宾呢是荣宝斋当代艺术馆的主管李乾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荣宝斋的李乾玲。
2: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后彩瓷吗？我们的很多老朋友玉溪银城啊，陈明迪啊，还有这个格威龙啊等等啊，还有一个百日违章无事故，这个朋友的名字起得真好，这好彩头哈、还有7758像阳光都在聊天室问候了，大家问候几位老师说我们今天直播间好热闹呀、然后说陈明迪说这个是一种新型的瓷器吗？说还真的是不太了解，大家也很期待通过今天的节目哈，来了解一下后彩瓷，了解一下正在荣宝斋举行的这个展览。
0: 对，三位老师呢，这次呢是带着一个展览来的。那么我们先想问问周老师啊，周老师呢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场展览？我们是8月8号在荣宝斋当代艺术馆开幕的。这个艺术展我们展出了周老师的多少件作品？都涵盖了哪些题材？会展到什么时候呢？
3: 这次展览是本月8月8号开幕的，距今天已经是开展10天了。这个展览总共是包含了60件，周昌新院长的后彩瓷作品。然后我们这回的展览主题是以这个世界之镜，视是视觉的视，镜是境界的镜为主题来展开的。那这个主题的话，就不仅包含传统的中国所谓人山花这种传统题材的作品，也包含了很多，例如说像西方的风景题材，以及是像更这个现代的抽象的题材的一些作品。它是周昌新院长在这10几年之内对于瓷器的一种视觉化的完整的一个呈现。然后这个展览的话会一直持续到30号，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展览期间有机会到荣宝斋来看我们这次的展览。
2: 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到8月30号是吧？
3: 到这个月的三十号。
2: 这个月8月30号哈。那么刚才呢我说了，朋友们在聊天室分享说这个后彩瓷到底是什么意思，陈明迪说查了一下，这个名称是周昌新老师自己命名的哈。
1: 是的。
2: 那为什么是命名叫后彩瓷呢？周老师离话筒近一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后彩瓷呢是我在13年前，其实我们的后彩瓷这个作品呢已经在世界上巡展了10年。当时呢是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和就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我举办的就是为期10年的世界巡展。这个世界巡展里面呢就是有两个民族艺术品牌，一个是这个重彩油画，还有一个就是后彩瓷。这个后彩瓷呢是我这个考虑了好久才命名的一个

0: 演变到油化，再演变到石化，这么一个就是三个就是演变过程。所以呢，后彩瓷也象征着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非常这个非常饱满的这种这个色彩这个视觉的感受，就是包括富丽堂皇啊。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盛世的这种感觉。
1: 其实我也很好奇，刚才您说到这个颜色是很厚的，所以叫厚彩瓷，在这个陶器的这个表面上，瓷器的表面上，那么这个器物本身呢是薄的还是厚的呢？
0: 我们这个所有的全是在泥坯上画的。
1: 对，这个泥坯就拉出来的这个坯，它需要是薄的还是厚的才好做这种画呢？
0: 是这样，这个泥坯大概也

重彩油画的色彩层次和水彩的通透晕染的技法，独创了这个瓷器上的这个肤色的层次，就像刚才周老师一直说的，它不是堆砌，而是有层次感的，而且是通过这种颜料来展现这个层次感，而不是通过陶器本身的这个凹凸来展现它的层次感哈。所以这个玉溪银城也说了，说哎呀，又是一期以瓷器为主题的节目，也非常期待了解其中这些精彩的内容。那么展览的现场的情况我们也

怎么样呢？艺术家周昌兴用了10年，把油画的厚重色彩烧进了瓷板里，再用1300度的窑火淬炼出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厚彩瓷，并打破了传统陶瓷艺术的。

0: 后彩瓷作品展，这也是艺术家个人艺术生涯中又一次全新的蜕变重生。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展览吧。
1: 我们刚好赶上了开幕式，本次展览是由荣宝斋主办，上辉、周扬鹏联合策展，展览集中展出了艺术家周昌兴潜心十余年打磨的60件后彩瓷作品。展览题材涵盖了自然风物、山河万象、人文哲思、心灵意象等等，还有2件重彩油画同步亮相。每一件作品都是匠心与灵感的交融，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为我们直观地呈现出了从重彩油画到后彩瓷一脉相承的艺术演进脉络。周昌兴后彩瓷作品展在北京荣宝斋当代艺术馆将持续展至8月30日。
2: 我们这次展览展出的地方其实也很特别，叫做荣宝斋。荣宝斋呢，其实已经有了35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以我们的书画文脉著称。也很想问问李老师啊，我们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做一个陶瓷艺术展呢？像后彩瓷这样的一种新瓷种，

0: 纸上的丹青和笔墨之间，而是中华文脉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艺术精神。在今天，陶瓷的创作其实早已跳出了像青花呀、粉彩这些传统的装饰纹样，把绘画思维和个人情感注入了瓷土和釉色之中，创造出新的艺术语言。我们举办后彩瓷展览，也是正是源于周长鑫老师把绘画移植到陶瓷的载体之上，然后实现了绘画与陶瓷两大艺术门类的深度融合。像后彩瓷扎根于其实传统的瓷艺，又融入当代的像重彩油画和当代水墨的表现方式，而荣宝斋呢，也愿意为有思想、有传承、有创新的艺术作品搭建展示平台，并且有责任把这样的成果展现给大众，让传统艺术在更多媒介上焕发出新的光彩。这就是后彩瓷能够在荣宝斋找到的位置的根本原因。
1: 咱荣宝斋的位置是在哪儿？是在琉璃厂。
0: 琉璃厂西街19号。
1: 哦，就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定位到这里哈。
0: 啊，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展览呢，是正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候，展览的时间上的这个巧合，对展览本身会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庄老师，那像这个后彩瓷和咱们景德镇的千年瓷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周阳鹏老师。

0: 的一种必然。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哈，又分享的陈明迪说这个就是突出颜料的一个层次感，是吧周老师？然后燕玲也说了，这画面立体凸起类感觉类似浅

0: 做抉择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也有我的选择。
1: 这也是您的创作机密之一，可以说是是吧？怎么能烧成这个效果？您画出来能烧成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1: 别人就不一定了，是吧？
0: 因为呢，它这里面很玄乎呢，就是在画的时候，因为那个泥坯很容易炸。
1: 嗯
0: 啊，就是你的水分这个控制的不有一点点不合适，要么呢就是画之前就炸了，要么就是送进窑里以后烧一会才再炸，反正结果都是死。
1: 所以我就很好奇，那像您的这种创作，就是它的这个

0: 而且烧铸的过程它也是流动的。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瓶子烧呢？因为您刚才问的话就是为什么瓶子不行。
1: 嗯，
0: 因为瓶子你一化后了一烧
1: 流下来了，
0: 就坠下来就不行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在瓶子烧的时候它就是往两边跑，
1: 烧那种瓷板可能会好一些哈。
0: 它也会跑也会流动，但是这种跑呢就是它在大的感觉上是可控的，但是你又控制不了。
2: 庄老师其实是跨界来的，庄老师最开始是做这种重彩油画的。
0: 对对 对。
2: 那为什么会想着要跨界到咱们这个后彩瓷？明明之前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创作，现在倒不确定。
0: 我的作品呢有三个十年的跳跃。
2: 嗯，
0: 第一个十年呢我画的是现代重彩，因为重彩画呢是中国独有的绘画体系，我从重彩画最后演变到重彩油画，是因为呢就是我当时发现了重彩画有很多极限。
2: 嗯，
0: 就是这个因为重彩画我们装饰性很强，重彩画有很大的优点，它因为它是一线造型，就是这个叫勾线平涂，它是一种平面式的过程。
2: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你画一些装饰效果，画一些装饰画面装饰效果很好的这种画面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进深入去刻画这些形象的时候它就很难。
2: 嗯，为了

可以让艺术家随意挥发的、随意的能够发挥的这种这个艺术创作形式，变成了就是陶瓷独有的，就是也许可能是我们中国的绘画走向世界。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会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0: 今天我们带您走进荣宝斋的后彩瓷艺术展。
2: 350余年文脉更续，荣宝斋始终是传统艺术与当代创新对话的殿堂。近日，世界之镜周昌兴后彩瓷作品展在荣宝斋当代艺术馆开幕。60件后彩瓷作品在暖调灯光下泛出温润而深邃的釉光，引得观众贴近细扁后釉之下层层叠染的肌理与摇变幻彩。后彩瓷是中国重彩油画奠基人周昌兴深耕数十年的跨界创举，他立足传统重彩画根基，融合油画色彩层次与光影技法，以高温色彩釉为媒介，让瓷绘跳出刻板的装饰范畴。恰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场展览既是对千年瓷艺的当代致敬，也是一次关于中国艺术如何与世界对话的勇敢实验。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共同解读后彩瓷的艺术突破与文化深意。当千年窑火遇见当代绘画，中国陶瓷能否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表达？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国后彩瓷创始人艺术家周昌兴、中国艺术研究院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周阳鹏，以及荣宝斋当代艺术馆的主管李乾林。欢迎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了解后彩瓷吗？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图片和

0: 还是留给周院长自己来讲述。
1: 我们也先看一下这个7758说，后彩瓷呢是我们中国陶瓷文化史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它有质感哈，有内涵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不了，啊，基本上就是最终它的成像结果你是判断和预计不了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你看不见的时候你能画得好吗？你看得见你都画不好，你不要说看不见画得好。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创作后彩瓷的这个艺术家适合大艺术家来创作，因为他有强大的专业背景，然后再去学他的一些工艺这个流程工艺是色彩变化的这些基础，他再去学这个就很快。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背景，

香豆红、茶叶墨釉等名品异彩纷呈，将高温颜色釉艺术推向新的高峰。高温颜色釉最令人着迷之处正在于窑变，瓷坯入窑之后，釉料在烈火中熔融、流动、渗化、交汇，并在升温、保温和冷却过程中发生复杂

0: 百知道我在画什么，但是烧制出来以后我才知道，哎，我画了个什么。啊，这个比我在画重写意重彩和画重彩油画，画重彩油画呢，基本上是说我画出来以后，我就会明确告诉你我画的是什么，啊，所以我每天我的摄影师在拍我的时候，他都很奇怪，我一直画到最后，他不一定他知道我在画什么，啊，后来我说你要知道，那就受大了，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啊，所以呢，就说你要达到，就是从无形到有形，从有形到无形之间，这个可以自由穿插、自由的去表现的时候，那你这种表现力的存在，你必须要有强大的造型基础。
1: 是，所以毛毛的宅女说，画画是要有一定天赋的，当然也离不开后天的努力。她说，我老公公的画册、手稿、各种描摹本有一屋子呢，也是很努力的哈。还有 ZH 说了，他说，相对于艺术品，我们其实更关心日常生活使用的词。瓷器，比如说它当中，比如说釉上彩或者釉下彩啊，它的那种重金属物质高温下会不会游离出来啊？等等等等哈，那又是另一个范畴了。
0: 不会，一般情况下不会。大概就是说，但你作为作品的话，就是你不是碗啊什么那个要放在锅里面烧。

0: 也十分欣赏和敬佩嘉宾老师的创新之举，赋予了中国传统瓷器艺术品新的感官和效果，真是美不胜收，更具有时代感，也更易于人们的欣赏和接受。大家也都说特别谢谢几位老师哈，让我们又了解了这个艺术门类。所以1528也说，嘉宾老师讲的对，创作是也是一种创新，从无到有，从不知到呈现出作品的现状，都体现创作者的智慧。
1: 嗯，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呢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重彩油画的浓烈酣畅，再到厚彩瓷的温润深邃，从景德镇千年窑火的淬炼，到荣宝斋350年的文脉更续，周长兴呢用了1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从画布到瓷胎的跨界迁徙。那么当釉料呢在1300度的窑火中自然流淌，人力匠心与自然窑变共同完成了一件件无法复制的孤品。那么这个夏天呢，大家可以不妨走进荣宝斋，在暖调的釉光里看见一位中国艺术家如何用

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共同来去探讨分享以及让大家了解的话题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惩戒细则的中小学生的一个惩戒细则的一个出台。我甚至认为就这个细则啊，是这一个学年可能家长跟孩子们最需要了解的一份文件。我刚才问一下两位嘉宾，现在这份文件已经在市教委的就是首都教育这上面应该已经有刊登了，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以现在目前北京市教委就出台这种文件的这种风格啊，

我们经常说说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人帖子说说老师这个岁数一大就变成那个老油条了，啊，这个事儿就葫芦，啊，和稀泥。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您说的，不能说我们去怨这个老师，是因为我们缺乏太多的工具，教育的工具，就是打仗是要武器库，我可以不打，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个教育也一样，教育需要工具库，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对吧？所以你刚才提到了

0: 对这个把这句话转换成另外一个意思的，我可以犯错，但你不能管我。
1: 哎，对，
2: 出错了必管，
0: 嗯，
2: 这是学校教育的正当性，天经地义，否则学校就别办了。
0: 嗯，
2: 就是没有惩戒的学校，不如不办。
0: 对的。
2: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次从教育部到北京市，再次强化教育惩戒的细则。它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在政策层面，在强化师道尊严。
0: 嗯，
2: 这是这样。但实际上，作为学校，作为我们校长，包括我们的书记校长，包括老师，还要在教育的专业性上，在师德师风上，
0: 嗯，
2: 在自身的。

大件化了，我呢我就负责教书，我就负责提分这件事儿，其他的孩子的事儿跟我也没有关系。就像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老师不

0: 但是你说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当学师范的时候，不想当班主任吗？因为班主任是跟孩子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不喜欢孩子怎么当老师啊？
1: 嗯，
0: 对吧？现在不愿意当，这是其实是因为没法管，不能管，管不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1: 关于这个问题，不想当班主任，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不好管。

0: 和更多一些权威。
1: 嗯，
0: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怎么管。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像刚才提到了，这个细则出台是要为老师撑腰，为学校撑腰。那我就在想，怎么撑腰？
1: 嗯，
0: 我作为校长，我觉得我

0: 能够很好的落下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细则从某种意义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对教育部的那个条例的一个不能叫做司法解释嘛，至少是一个可操作的这么一个
1: 规范，
0: 规范样本。
1: 嗯，
0: 既有负面清单，也有正向的这种引导和明确。我觉得这一点有了这一个，学校也好，老师也好，就会清楚很多。
1: 对，您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觉得一方面谈到了就学校对于这个老师的一个赋能，您作为校长的角度对老师的赋能，然后包括也给他们讲清楚就是黑白究竟边界在哪儿。对，因为别光讲黑啥不能干，你也得讲白啥得干，对吧？得也得鼓励他干，
0: 怎么干
1: 对，也得鼓励他干，就是遇到问题别畏手畏脚。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面临的是我们的教育的合作方的不理解。
0: 嗯，
1: 比如说家长，因为孩子这块尤其是相对低龄段，就小学阶段啊，容易出问题，但是呢

0: 什么是可干的，什么是不可干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就是教育。
1: 嗯，
0: 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就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吧？你也是二胎的爸爸。
1: 对，
0: 孩子每到一定阶段都要打疫苗。

0: 羞辱我们的孩子，这一点我觉得做要达成共识。
1: 哎呀，就是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儿，这就体现出双减的必要性。
0: 嗯，
1: 其实双减这件事儿最核心的就是把一部分只看重学习成绩的家长，让他能够回来，让他知道其实育人这件事儿。就刚才我们在底下聊天，我觉得穆校说的一句话特别。

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棋的那一秒。
3: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棋数米，

0: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机器人到底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第一位是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也是情感与认知智能机器人实验室的主任王涛。王主任好，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王主任是计算机的话，其实是关于机器人的大脑的研究，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到底这个机器人的大脑，我们怎么样来写代码？现在机器人能够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您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了。您看，有一个关键词叫情感与认知智能机器人，这类机器人和大家的印象当中的传统的能够进家里的、能够陪聊的、能够陪护的，是不是更贴近一些？
1: 其实呢，当我们说到这种进家庭的机器人呢，我们其实呢希望呢他们更

0: 像机器狗啊，这种的仿生性的机器人现在也开始有一些交互。我、小狗狗你去给我干什么去，也开始
1: 简单指令。
0: 对，简单的指令。
1: 哎，这个特别像您的这个军旅生涯当中，我给个指令他就听他就执行，是不是？
0: 是的。
1: 他不像我们可能普通人之间我们更多的要是交流
0: 情感、
1: 情感的这种共鸣啊。所以您这个其实他在动作的精细化上，指令的这个执行的精准化上，它更加的有趣然后有用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它对一个危险的关键的任务，它理解了去完成。比如说你这个机器狗或者机器狼用你的机械臂把炸弹挪到安全地方去，给他说了，他说好，那就可以了。过去呢全是遥控操作，一开始是看着它遥控操作，那就只能是一公里之内，甚至就几百米。现在呢可以背过它去遥控它，我看着我的显示屏去遥控它，以后呢用语音告诉它，已经知道这个路线了，给它规划好，它去完成，它不一定再去回答你什么，把事儿做了。

0: 一个轮式的巡检机器人。巡检机器人呢，它规划好路线，让它走哪条路线，你去给我扫地，你去给我给这人们做一些小的广告，比如说你不许吸烟呀，他带着个小喇叭，然后呢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等等，这都是这个巡检机器人最简单的几个功能它都能做到。恰巧昨天早晨我就去颐和园，我还拍了一段视频，我觉得他那个个儿还挺大，挺有意思的。实际上我还观察他，他在扫地，扫地呢，他比如说旁边是草，他就不能压了草，而只能用他的那个吸尘的那个毛毛往里收拾那个树叶子。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已经有他的视觉算法和规划路线，他不停地在纠正自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在公园里边替了好多的那个员工在那儿扫地了。这一点他真的做的还真不错，比我想象的原来我们看到的又有一些提升。
1: 对，但是我想跟王教授沟通一点，我相信很多小孩是这样的，我也问了公园，我说这个公园这些机器人如果我们游客跟他相处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注意的事项，他说别给他太为难，包括现在很多的公共设施当中，比方说北京城市图书馆，他也有这样的智慧大脑，比方说一个鲁迅，你每天跟他聊天，但我们呢就特别渴望能跟机器人聊一些很深度的话题，不是一些简单的指令啊。那像这样的工作机器人，我们完全想让他们兼容，兼容这件事儿，王教授难吗？
2: 你是说

0: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以后，右上角有摄像头，点击进入就可以看视频直播了，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陈教授专门带了他的四本科普读物过来啊，跟小朋友做科普的时候，您看无论是救援机器人、机器狗等等的仿生机器人，就是小鸟那种叫的，其实陈老师说了，他都比较偏重于我们特种机器人、工作机器人的领域。但是小朋友是不是跟您老说，他能说话吗？他能跟我跳舞吗？
1: 这种特种的仿生机器人，现在还属于逐渐成熟阶段，还有一个过程。

0: 老师是研究这个算法的，这机器人进了家门就漏窃，好像是很多机构在应用当中的一个担心或者有危险因素。把机器人挡在这种门外的，到底是硬件不够灵巧，还是他的大脑不够聪明呢？
1: 我觉得都有啊。这个陈教授呢是专家，这个特种机器人。
2: 你先说吧。
1: 这个首先呢，我纠正一个大家的观点。
0: 对，就硬件是不是够，是不是程教授一块再跟我们说说材料什么的。
1: 那个
0: 算法呢，
1: 那个智能啊，它不是说你只有聊天才是智能，
0: 对，干活就是。
1: 这个干活也是智能，了解环境也是智能，是吧？发现那边有一个小瑕疵也是智能。
0: 刚才他们说的就是怕漏窃，其实不是聊天，就是他干活当中有问题。
1: 我就从这个引入，这里边呢有一个巨重要的一

0: 人的话，我这里透个小信儿，去年在世界极限大会，我呢在那儿回答人家的问题，也就问到了什么时候能去给养老。这个事儿呢，
1: 您看养老就是提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0: 我呢透露一个信息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在日本东京参加了中日韩的机器人大会，这有几年了，都2017年都9年时间了。
1: 对，
0: 那时候看的
1: 机器人发展最快的时候，
0: 那时候看的人家挺新鲜，把一个人从这个床上去移动到一个轮椅上，是吧？这个轮椅呢可以升高，然后呢可以对接翻转到这上，然后到洗手间去洗。这个都已经9年前做到了，我们现在也能做到。那你要是说给他搞一个助力的机器人，比如说我们的外骨骼机器人也比较成熟了，大概前7-8年我们参加过这种大赛，我也是评委，好多的这种外骨骼的机器人助力人们去搬东西早已实现。现在给医疗方面，比如说腿脚不利索的，腰又不舒服的，给他医疗的助力也已经成熟。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公众号的后台提到了机器猫啊，提到了小说的一个美剧机器娃娃等等，包括聊天室的投我以桃也说，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儿童电影，有个小孩有个小机器人挺好，忘记名字了，是不是就是我提到的这个机器娃娃，就美国的一个家庭剧，就有一个机器娃娃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后来最后有了情感，最后我记得有一个镜

0: 手臂，包括那个检查那个水管的点滴，那个有没有滴跑冒漏的那些，就检查水管和我们那个地下管线的机器人都是很软的，就你看不出来，但也是具身机器人啊。
1: 对。
0: 哎，我知道陈教授在仿生机器人方面专门是一个研究的领域，包括有的书他也是讲仿生机器人的。其实大自然的设计是特别巧妙的，比方说壁虎啊、蚂蚁啊，甚至您刚才提到的鸟类啊，是不是机器人有一个领域就是仿生，就是我们冲着大自然可能最

0: 现在大家用的最多，现在不管是大模型啊，还是现在的这一套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呀、啊，什么都是差不多这条路走的比较好。
1: 嗯，
0: 这条路呢就需要大量的数据，你大量的数据你才能看呢、啊，你才能抽象总结出来呀、啊嗯，不一定抽象啊，反正就是总结出来，然后看才能模仿啊，才能看到什么这个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嗯、那现在的这些这个搞这些这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已经能达到什么程度呢？看到那么多视频，那视频说，哎，这个就是他高兴，或者这个图片就是他悲伤，然后他就学会了，学会了呢，看到就说，哎，你现在在笑呢，你现在高兴呢，在悲伤呢，但他缺两件事儿，第一是推理这件事儿，或者不是完全缺啊，还没有弄好，因为我们想知道一个人的情感。就是人想知道另一个人的情感，做出正确应对的时候，他并不光是看你的表情啊，也不光是听他的话呀，他得推理，根据他的

0: 而且呢，他经常推理，一开始还推理错，他得尝试，他错几次之后，他就慢慢慢慢他就不错了，这就是要试
1: 错，
0: 对吧？所以这三点呢，对于情感来讲啊，这三点都得弄。但是呢，很可惜呢，现在发展呢，就中间那个发展呢还是挺好的，就是拿一堆东西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呢，模仿这件事呢，动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前边那个推理和后边那个，它其实不是前后关系啊，就是我说话的前后关系啊，就是那个推理还有那个尝试这两点呢，现在大家呢也知道，那实验室很多实验室也在做，但是呢还没有到了这个现在如火如荼的这种，这个好像这个归纳还有这个模仿。

0: 会讲个故事了、嗯、但是呢他能不能知道我现在咋想的，
1: 嗯，
0: 对吧，我看到他在笑，我是在觉得哎，也就那么回事吧，还是觉得哎呀他真棒，他能看出来吗、嗯、他一般看不出来、
1: 啊、这个笑的意味这太复杂了
0: 对。

0: 有靠近的地方，
1: 嗯，
0: 他没那么多学上，
2: 嗯，
0: 看了一个简单动作学了学，
2: 嗯，
0: 还是可以的。
2: 明白，这个，
0: 刚才我看有人说什么了呢，
2: 嗯，
0: 说擦玻璃的怎么怎么样，
2: 擦玻璃机器人，哎，这有啊，
0: 我稍微说这两句，
2: 嗯嗯嗯，
0: 其实擦玻璃机器人扫地机器人都是叫负压吸附，
2: 嗯嗯，
0: 他能把那脏东西吸，
2: 嗯，
0: 吸起来，因为我做过爬壁机器人，
2: 嗯嗯，
0: 那个当时
2: 您这是军事上。

0: 我先买这么一个，在里边拨弄了一下，虾仁炒青豆，三分钟一拨弄出来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你必须是半成品，他跟你说，你请你摁三克的油。
1: 嗯，
0: 一克的盐你都得按他的去说、嗯、去摁。
1: 这是炒菜机器人现在很多人反馈的一个大 bug， 就是说我
0: 你还想
1: 他不切菜，我再给他打下手、嗯、就我一扒了，就好多这个老厨子不家里老做家务，说我一扒了早扒了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是他有些功能还是比较好，他比较、嗯、功能比较复合。
0: 对，
1: 嗯嗯，哎呀，所以您看这个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专业还是不一样的。哎，我觉得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后台有一位朋友小狐狸白啊，他发的一点想跟二位探讨一下。他说，我觉得现在刚才听你们说数据的收集以及模仿以及判断，那现在最有可能转为陪伴机器人的很有可能是我们家的智驾车。哎，他是这个观点。他说为什么呢？说我每天开智驾车，我跟他陪伴时间也够长，他在路况的判断上也足够的复杂，他也能聊天，他不是也是具身的吗？他不是就是变形金刚吗？哎，他的这个观点就对于机器人不再是人形，就具身机器人有很多形状，他觉得可能目前的应用来说，车会变成一个最聪明的机器人。二位赞同他这个观点吗？因为他自己是开一个智驾车，还发了一个他的车过来啊，这是一个国产品牌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智驾车，我们就不念名字了，还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智驾车。他的这个观点，他说车有可能以后就是最先进的一个机器人，二位赞不赞同？嗯，
0: 王老师先说吧。
2: 这个
1: 王老师、这个，
2: 王老师老让我先说。这个是这样哈、啊，这个机器人呢，咱们刚才您讲了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好，各司其职。
1: 嗯，
2: 以后也有各种各样类型的机器人。
1: 嗯，
2: 那有的呢，就是说它能带我们行动的，这么自驾车呀，或者甚至能我买菜的时候能帮我把那个菜放到那上边呢，是吧？自驾小推车这些东西呢，比较容易出来。
1: 嗯。
2: 那么比较难的是什么呢？比较难的是在家里边的这个能跟天天陪着我们跟我们

0: 一会儿帮我们洗个衣服，一会儿什么我睡着了，这个没起来。
1: 所以你看，咱们对于机器人要求其实和对于人的要求是一样的，
0: 很高，
1: 它是一个伴侣。但是以后这个观念上，这机器人它可能就是拆分的。
0: 对，就得拆，
1: 它不大能综合吧？
0: 能综合，应该综合，未来应该综合，但是现在还没综合。
1: 反正我听二位聊，就是您看特种机器人，包括工作机器人，就分开。其实每个人都每个机器人。

0: 那人也擅长，但是人呢，他没那么多时间，或者没那么多劳动力，
1: 嗯，
0: 或者说，比如说我这个，我前一阵的时候，我就花，这个很长时间呢，带我妈妈去这个医院去陪她去看诊。
1: 嗯、
0: 其实那个事儿呢，需不需要我的这个技术能力去陪她去看病呢？
1: 嗯、
0: 显然是不需要的。
1: 但您的情感陪护是不
0: 需要的。对啊
1: 、嗯，
0: 我就说。这个是我情感陪护，我也愿意去啊。
1: 对对对，
0: 首先我愿意去，但我在想，有多少人他没有时间去，或者说不在旁边去？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机器人能够陪着去，也比没有人能陪去强啊。
1: 对，嗯，
0: 对吧？
1: 现在陪诊。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兼职行业。
0: 对对。
1: 我今天早上坐地铁来单位的时候，还看到一个阿姨在旁边跟她的一个同伴聊她陪诊的经历。然后我还问了一句，我说您陪诊主要干嘛？

0: 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现在呢，在北京市属公园里，马上就是最好的时候了，秋高气爽。前两天也说了，这个下雨过后呢，现在有了初秋的味道，尤其是现在是追晚霞的，很多朋友都发

0: 一些限定。
1: 嗯，
0: 这个说进家庭采数据，这当然是不行了。特种的肯定也更不行，你也不能说到人家的这个，咱们就说工厂嘛哈。
1: 所以刚才说到特种是不是采集数据少一点？不对，我看陈老师讲更多了。
0: 到人家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部门，你把数据都采下来，然后都到语音上，然后你随便用，这也不行啊，是吧？所以政策上，我就随便。

那么多人，我这个景区想要，比方说我这条新的街区到底有多少客流，我想去投一个店，我能不能要这个数据，就要去跟政府去申请。申请完了以后觉得，哎，你是完全是符合你这个要求，我再把这个数据给你，但它只是一个数据盒子，就它

0: 都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嗯、而且呢上面也不写什么仅供什么什么什么使用、嗯、
1: 这事
0: 儿
1: 我们得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的安保部门也得一定是进门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换的
0: 对对、就是、
1: 但您提到了一个点当然这是一个可能一个惯例我们去很多部门都有这样的惯例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不我不是说反对这件事情我是说你要立好规则然后说这个应该怎么做而且这东西要没有漏洞因为你没有规则的话大家就随便来弄嘛、
1: 嗯、
0: 其实现在

0: 这就是请
1: 这很有意思。然后像李阳光就是他说希望机器人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做监测，有问题发出预警，及时得到

0: 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
0: 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

0: 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

0: 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片区打造，一个大型文旅项目究竟能为周边乡村带来什么？环影溯游片区又是如何把环球影城的过境流量转化为乡村长效增收的发展流量？今天的傅中森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4%汤的。那么除了这些民宿之外，其实我们同步布局了我们的魔法主题餐厅、咖啡厅，这里包括了旅拍、露营地，还有我们唐大庄村它的在地文化其实是观赏鱼第一村，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也有金鱼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复合型的文旅产业集群。那暖唐其实是先获得了北京的甲级啊，而后呢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国家甲级民宿啊，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是民宿的一个标杆品牌了。经过了大概5年时间的沉淀，那我自己觉得我们暖唐文旅已经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企业。我们从设计施工

0: 第一个外来的投资者啊，咱们村里的大家伙是怎么想的？包括我们现在后来民宿产业是怎么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村里的产业咱们自己做也挺好，哎，外来投资者越来越多，大家又是怎么想的？
1: 说起这个要话有点长啊，
0: 敞开说，
1: 哎，是这样啊，这个村啊。它的养鱼的历史比较长，那么这个在做民宿之前啊，几乎这个村有一半的百姓，都是通过养鱼啊来谋生。

0: 班子呀，其实做这事儿啊，哎，叫什么让百姓得什么得看得见，啊，能够形成他看不见摸得着的利益。
1: 嗯，
0: 那么其实作为梁总啊，这个到我们投资呀，这个是我们很欣慰的啊，他是第一批，为什么呢？这个因为。

哎，这个想做民宿啊，不具备条件过去，是吧？你没山没水，是吧？咱们也不挨着长城，哎，它很难。百姓呢不懂什么叫民宿啊，什么叫旅游，哎，这个村呢过去也偏啊，这个村庄集体也没什么积累，百姓呢这个日子过得也挺紧，所以呢就没有什么，第一叫没有经验，

0: 们叫招商，
1: 嗯
0: 啊，这样热爱农村的产业啊，产业者或者叫企业家们啊，这个所以呢，哎，这个我们的方向基本上啊是来招商引资。
1: 嗯，
0: 那么作为百姓来讲啊，他怕，啊，他有三怕。
1: 嗯，
0: 第一怕呢，来的人啊，是不是，这个是骗钱来的呢？嗯，
1: 靠不靠谱哈，
0: 啊？哎，靠不靠谱啊？
2: 咱得把这个房子租给人家，
0: 对，
2: 签合同，他得改咱们的屋子哈，
0: 嗯。哎，第二呢，这个我这钱能不能？到时候就能拿到手呢，
1: 嗯，
0: 是吧？怎么能保证啊？
2: 是，
0: 哎，你第三呢？这个说这房子该改的呀，但当然他不理解怎么改造，是吧？
1: 嗯，
0: 怕用的材料不好，

0: 吃的出路在哪里。
1: 嗯
0: 啊，其实更重要的呢，第二就是什么，就我们如何按照百姓的这些顾虑来破解它。
1: 嗯，
0: 是吧。哎，你比如说这个梁总他是不是骗钱来的，我说梁总就是本地人，他的概念就是咱们本就是通州的，他跑哪儿去，他们家就住哪儿哪儿，对吧。哎，这些投资者基本上我们都哎来找的靠谱来的，啊，我们要审的啊。那么你像百姓还说我这钱能不能拿到手，其实这很关键，
1: 是
0: 啊。那么我们就和这里的司法所哎这个一块儿这个做的制式的这个合同，
1: 嗯
0: 啊。那么这合同里特别强调啊，那么在签字的时候啊，您就要先付一年的租金。
1: 嗯， 嗯啊，
0: 哎，叫先付款。
1: 嗯
0: 嗯，哎，那百姓就放心了呗。
1: 啊，这
2: 先吃个定心丸。
0: 哎，对，那以后呢也压榨总，
1: 这
0: 哎叫先付款。
1: 梁总那儿的，
0: 就让我把压力给梁总的事情。
1: 梁总，这是不是算是一个在咱们签合约的时候比较苛刻的要求了？
0: 哎，对，
1: 相对是比较苛刻的，是吧？一般签民宿没有签那么长时间的吗？
3: 嗯，对，起码是这样的。有一些还有的有递增，有的没有。
1: 对，但这个会让老百姓更放心啊，这大家的这个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0: 对。
1: 嗯，
0: 哎，你还有一个呢，关键就是百姓说用那个材料好不好啊？
1: 嗯，
0: 对吧？你是不是将就凑合改这个民宿？
1: 哎，对，
0: 对吧？哎，那我这房子门还能不能住啊？对吧？哎，那我们采取的方式什么？就是像梁总他们第一批啊，那四个院子呀，那么我们是敞开式的让他们去装修和改造。
1: 嗯，大家其实可以看。
0: 不许哎，不许加五一档。
1: 嗯，
0: 要让百姓看。
1: 嗯，
0: 因为百姓天天啊出来进去。

0: 百姓呢也不能跟我捣乱，
1: 嗯，
0: 啊，那我们的合同里都有约定，那么这几年五年了。哎，那么我们百姓啊和这个梁董他们投资者之间关系很协调，
1: 嗯，实际上就是大家相互信任了，
0: 哎，
1: 已经
0: 对，所以呢咱们的民宿啊这个在这几年发展实际上什么就是百姓啊要信，
1: 嗯，
0: 哎，像梁董呢要什么要敢，
1: 是，
0: 哎，那么我们党支部村委会干什么叫架起一个什么叫有保证的桥梁，
1: 嗯，
0: 哎，给它连接什么连接好

0: 北遥园这个几个村，西夏营包括我们玉府上营这四个村啊，
1: 嗯，
0: 也都在积极探索民宿发展，同时这件事也受到了这个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注。我们后来镇里琢磨着，都不能说因为让各村各自发展，
1: 嗯，
0: 于是呢镇里进行了一个统筹，依托唐田公司文旅星湖文旅这样的一个新型

0: 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其实刚才在我们第一个节目时间段的尾声啊，正好说到了现在我们小娟进到环影的时候，她当时怎么样把环影的流量转为乡村本地的这个消费流量，我们要去挖掘很多的东西。2026年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消息，

0: 之星，
1: 嗯，
0: 叫这个云居这个连锁品牌，
1: 嗯，
0: 打造的是这个滨水风格的乡村连锁酒店的集群。东夏营这块呢，只是以这个卡曼民宿走的是小而美精的路线，把星级酒店的标准，服务带到乡村民宿里。
1: 嗯，
0: 玉浦上营这块呢，起步稍微晚一点，但是呢，它紧邻咱们台湖大街，餐饮资源呢相对成熟。然后我们这块像惠友居的手擀面啊，全羊这个羊汤馆啊，
1: 嗯，
0: 这种特色馆子，持续带来客流，也为这个民宿带动消费。
1: 嗯，
0: 唐老庄起步最早，产业底子也最厚，我们就发挝它的核心带动作用，镇里呢统筹做好顶层设计，

0: 啊，像咱们这个4050是吧，不管是男士女士的、经过我们正式的培训，哎，就可以持证上岗、哎，你自己家的院子不仅租出去了，你拿租金，那就是你还可以为这什么，为你这小院子的服务，啊，做的管家了，做的布草了。现在咱们一共
1: 自己守着自己家院子、
0: 哎，
1: 那个心理上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我自家院子自己来看管。
0: 对，哎，这个咱们现在呢，统计出过，就光咱们唐庄村，唐大庄村一个村啊，就差不多130个就业岗位。那么村里基本上有40%左右的

0: 那我要说一下我为什么当时都没有看到唐大庄村，因为真的好偏，它要弄到桥洞。然后我开始去看到的村庄里就是是属于农民工比较多一些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我的民宿边上有就穿着拖鞋光着膀子的客人一定不喜欢，但唐大庄村没有。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农民工当时都不愿意选择住在唐大庄村，因为它很偏，它没有很多的生活配套，
1: 它不是那种交通设施特别发达的，是吧？那种去务工特方便的，
0: 对对。但是它正好是因为它的这份安静和宁静，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出来。
1: 但是我开车去，我倒没有您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我是这五年后去的，
2: 它
1: 那感受不一样了。周围也环境很好，
0: 是，
1: 反正周围我觉得停车场也挺大的，就停车挺方便的。
0: 所以这都是政府后来后期规划的嘛。那这当中还有很多可以就是分享的故事，有晚上坐出租车，然后很害怕，因为到。

0: 说好，让咱们更多的市民朋友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世界的朋友们，到唐村来以后，能够真正感受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感受到我们新时代农民们的幸福生活是
1: 什么样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了？
0: 所以呢，这个也欢迎啊，咱们更多的朋友们到唐村来住住咱的小院啊，品品咱的咖啡呀、这个把咱们的周末呀、这个很好的休闲的时光啊，放在咱们唐村、
1: 好，是非常感谢三位啊，也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环影周边的宝藏村落里去感受一下我们怀台湖镇的环影溯游片区，现在打造新京津冀的新的微度假度假区的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每一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听听 FM 上呢收看到本节目的回听和回放，看看视频回放的话，也欢迎大家下载融汇服中心。
2: 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哈。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可体验巧果的制作全过程，亲手制作专属荷包型宋锦珍珠画。在通州博物馆，一场集传统科技趣味于一体的国风游园会将于七夕当天上演。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将举办考古发现中的中国传统刺绣专题讲座，观众可体验用中国传统针法刺绣不织布杯垫，在与传统刺绣技艺亲密对话的同时，将七夕手作带回家。天文爱好者可赴北京天文馆的星河之约，8月17号到8月21号，星河赴约七夕主题周启幕，国风球幕影片《天上的宫殿》七夕限定热映。此外，白塔寺管理处于8月19号七夕节当天延时开放，万

0: 什么明明是血管的问题，却常常会被我们误以为是其他的疾病？小小的血管和我们的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血管健康五小事，警惕老年人常见的血管疾病。冯亚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们今天呢邀请冯亚平主任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来聊聊血管外科都治疗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血管外科可以帮助我们治疗一些什么样的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冯主任。你好冯主任，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好小丹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同仁医院血管外科的冯亚平大夫啊，非常有幸能够参加我们城市广播的老年之友的现场直播的节目。今天呢非常有幸借此机会呢，也是向各位老年朋友介绍我们血管外科，介绍我们血管外科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血管外科其实随着我们老龄化的社会的到来啊，越来越多见。但是呢大家苦于对这个疾病、对这个学科不了解，有了症状也不知道去哪儿。
0: 是的，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想跟大家交流的，血管外科都治什么呢？

0: 代谢废物啊，还有缺氧的这些血液又运送回肝脏、心脏。那么其实动脉就像我们的自来水的排水的上水，
1: 嗯，
0: 啊，来水，
1: 嗯，
0: 这个静脉呢就是下水，
1: 嗯，
0: 或者说排水，所以它的管道的通畅呢，就保证了我们全身各组织器官的营养啊，氧的供应啊，养分的供应，包括这个排泄废物的排泄，那么整个就保证了运转。
1: 您说的太生动形象了，让我们一下就明白了。上水动脉就是上水，
0: 对对，
1: 静脉呢就是下水，
0: 对
1: 啊，但是上水下水都一样的重要哈。
0: 对，
1: 是的。那么刚才讲完了这个之后，我们大家可能也会想了，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血管外科它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也是任务非常的繁杂的，因为无心无脑以外的这些血管都归咱们来管。
0: 对。
1: 嗯，
0: 这个血管呢，刚才讲的我们结构是管状的，那么它其实从形态上呢，它的疾病分这么四大类
1: 啊。
0: 刚才我看有一些网友回答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就是他们常见的常听的一些病，
1: 嗯，
0: 但实际上从结构上看，我们这个血管扩张了，那我们就叫瘤
1: 啊，血管扩张了就叫瘤，
0: 还有局限性扩张叫瘤，
1: 嗯，
0: 但其实它不是肿瘤，
1: 嗯，
0: 它只是瘤样的扩张，
1: 嗯，
0: 当然。

0: 都是咱们管的。其实这个血栓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脑血栓，
1: 对吧？
0: 脑梗。但实际上血栓可不简简单单就是脑血栓。
1: 对，没错。
0: 嗯，那您给我们大家讲讲您科室范围内的这个血栓它是什么样的。
1: 好，其实血栓啊，在我们血管外科啊，非常的常见，是我们急诊，尤其是急诊疾病当中最主要的一类。那么它动脉有血栓，静脉也可以有血栓，而且呢有各自的危害。首先动脉血栓它怎么形成呢？这个血栓是血液成分在血管腔内非正常的凝结，聚集成块。我们知道血液成分它除了液体成分，它还有细胞成分，比方说我们常

0: 不了，
1: 淤积了
0: 也会有问题。对对，所以这个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危害。所以动脉栓塞呢，因为我们动脉往往是供应组织的这个养分啊，还有这个氧气，尤其是供应脑组织的，供应肝脏的，供应下肢的这种，需要代谢很多血液需求的，那代谢需求血越多，它缺血引起的危害就越大，
1: 对，
0: 啊越急，
1: 对，
0: 所以这个在动脉疾病里面是这样的，
1: 嗯，
0: 那静脉疾病呢，形成血栓以后，因为，老年人尤其是，
1: 嗯，
0: 啊，现在有很多情况下它容易形成静脉血栓，
1: 嗯，
0: 比方说肿瘤，
1: 哦，
0: 啊，所有血栓病人里大概五分之一都是肿瘤，
1: 哦。
0: 还有呢，就是长途旅行啊，
1: 嗯，
0: 外伤啊，
1: 嗯，
0: 肺炎感染，甚至说也很多感冒
1: 啊，这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
0: 会
1: 导致，
0: 对，包括一些这个外伤，还有手术以后的卧床，
1: 嗯，
0: 啊，都会偏瘫等等。只要您符合这么三个条件，第一个血流动力学慢，啊，就是比如卧床啊等等，
1: 嗯，
0: 还有血液成分的变化，还有血管壁的损伤，我们叫三要素，
1: 嗯。
0: 满足这三要素的其中之一或者三个都具备，
1: 嗯，
0: 他血液就形成血栓了。静脉血栓的危害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急性期肺栓塞
1: 啊，这是特别凶险的病。
0: 对对，大家可能现在能听到很多这个例子，就肺栓塞，其实在我们住院患者里的脑出血，大家知道，
1: 嗯，
0: 脑卒中，
1: 对，
0: 一个是这个心梗，知道这两个这个死亡率很高，
1: 是的。
0: 其实第三位的原因，它就是肺栓塞。
1: 嗯，
0: 肺栓塞占所有院内死亡的10%。
1: 哦，
0: 啊，所以这个肺栓塞的危害呢，大家也是逐渐的认识到。

0: 大家都知道可能它有黄金的救助期哈，
1: 对对，
0: 然后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适合的话可以溶栓，
1: 对
0: 啊，然后呢它后期也有一系列的治疗和康复。那么对于静脉血栓以及就是咱们科室所管辖的那些其他的方面的我们说这个

0: 是我们人体有消化血栓和形成血栓这么一个平衡
1: 啊，
0: 啊，这时候它能促使我们这个平衡向消化血栓那个方向发展，
1: 嗯，
0: 所以这个在长期它会使血栓逐渐消失
1: 啊，这么神奇吗？啊，
0: 对对对，这是药物，
1: 嗯，
0: 我们是外科，血管外科呢，近几年它的技术进步也是非常迭代非常快，
1: 手术
0: 啊，对，最早我们你像二十多年前我上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做手术我们包括这个取栓，切开把这个血管切开把血栓拉出来。但是这样的话会损坏到血管的内皮和瓣膜，
1: 嗯，
0: 它其实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嗯，
0: 这个血管也被坏掉，
1: 被破坏了，
0: 对，所以它复发也很高。
1: 哦，
0: 近些年来这个微创开始以后呢，就我们出现了一个像 CDT 就导管溶栓，嗯，就通过这个外周超声引导把管子伸到血管里边，它很多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花洒一样，通过非常细小的孔隙把这个溶栓样撒到血栓里边，起一个局部接触溶栓的作用。
1: 嗯，
0: 啊，这是大概十几年前的一个技术。
1: 哦，十几年前，还不是现在。
0: 还不是现在。后来呢又出现了更好的这个溶栓药啊，机械。
1: 嗯，
0: 包括我们把这个血栓搅碎了，像绞肉机一样，然后又吸出来啊，包括各种器械。
1: 哦，嗯，越来越精细化
0: 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微创。
1: 嗯，
0: 还有呢通过负压抽吸。
1: 啊，哦，
0: 还有呢近些年来出现这个取栓支架
1: 啊，
0: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支架就是要放在体内的，
1: 对，
0: 但现在呢它通过一些技术它把这个支架送到体内，
1: 嗯，
0: 张开，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后撤，
1: 嗯，
0: 它又是非常微创，对血管壁的损伤又很小，
1: 嗯，
0: 就把这个血栓完整的取出来，所以总的来说啊技术越来越先进，
1: 嗯，
0: 啊创伤越来越小，结合我们的抗凝啊药物，那么总来说让血栓更早更快。

0: 年人来说。
1: 但是呢，其实很多老年人啊，他症状并不明显。
0: 嗯，
1: 现在我们这种血栓大部分是通过这个筛查，还有这个这个其他科的一种检查，
0: 嗯，
1: 偶然发现的。
0: 嗯，
1: 但是他因为有血栓蔓延和引起急性肺栓塞的这种风险，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提起我们重视。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假如单侧的下肢的那种胀痛，
1: 对，
0: 其实呢去血管外科看看没什么坏处。
1: 对，是有必要的。
0: 嗯，
1: 啊，有必要。现在大家也逐渐认识到，所以我们门诊这样来主动筛查的患者还是蛮多的，
0: 嗯，然后最后发现是就立刻住院治疗了。
1: 对，起码我们在门诊如果适合的情况下会启动抗凝。
0: 哦，立刻是吧？
1: 对，
0: 越早越好。
1: 一旦确诊血栓，而且没有出血的风险。

0: 皮肤灼热的，
1: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2: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3: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医院。

0: 这个血管养护，其实啊，它血管作为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遍布全身的。
1: 对，
0: 它专门的养护可能并没有，
1: 没有针对性的。
0: 哎，没有针对性的这个专门针对血管的养护。
1: 嗯，
0: 但是呢，它作为这个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器官啊，它承载的功能，刚才跟大家讲了，运送氧气呀，运送养分啊，那么。其实它是代表的你身体整个的机能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血管病的风险因素里边就讲得很清楚，吸烟，这个三高，
1: 嗯，

0: 偏瘫，
1: 我要脑梗了，我要偏瘫了怎么办？但是这个斑块呢，它只是一个信号，它确实是一个信号。斑块的定义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刚才讲内膜、中层、外膜，它的局部有增厚。为什么会增厚？就是我们。

0: 非常专业。
1: 他说有的时候医院不同，做出来的彩超也有不同，是不是应该去更专业的专科医院？
0: 这个是有的。
1: 这个 B 超的大夫他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因为彩超和 CT 核磁不一样，他很依赖这个操作者的手法，
1: 是的，
0: 以及角度，他的经验，
1: 对，
0: 这个不同的人做出来超声是有差别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就可以去更有针对性的这种专科医院，
0: 对，有血管外科的医院呢，可能他的超声这种相关的医疗科室会更专业，
1: 对对对，所以也不用那么紧张，
0: 对，不用太紧张，
1: 对，这个大夫都给您吃定心丸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种探求的精神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对，对我们的健康的关注，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就是大家不用太紧张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干预了呢？
0: 这种干预呢，就包括了非手术干预和手术干预，因为我们血管外科呢，主要关注的是手术干预。其实，在早期，我们要对它进行这个非手术干预，包括首先是生活习惯的改良改善，摒弃一些不良习惯，戒烟。
1: 说还是生活习惯，
0: 戒烟是第一的。第二个呢，就是包括控制体重啊，这个控制内科相关的疾病。刚才说的三高要控制好，然后我们关注这个斑块的这个狭窄程度，如果在50%以下，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先生活方式的改善，3个月到6个月以后，然后我们观察这个内科的，比如血脂啊、血糖、血压控制情况，然后呢，定期每半年到1年。可以在每一年啊，50%以下可以每一年去复查一次彩超，观察它的进展情况。当然，如果这个狭窄程度超过50%了，或者说半年之内有发作这个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黑蒙啊、猝倒啊、等等，视物不清啊，
1: 您不想去医院也得去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时候就提示您，有可能您这斑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稳定斑块，它不依赖于这个狭窄程度，它本身就是掉渣子了，所以这时候也是要早期积极的去干预，因为您不知道下次掉哪儿。
1: 没错，是的，反正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已经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了，我们还是得引起重视。
0: 对，
1: 首先生活方式就得健康，
0: 首先生活方式，然后呢，药物的话，包括阿司匹林啊，还有他汀，我们做二级预防，尤其是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患者。在我们明确颈动脉有斑块、有硬化、有狭窄的情况下，那就可能需要启动他汀和阿司匹林的药物干预。然后呢，我们手术的话，一般是在有两个标准，一个呢是狭窄率，就50%到69%这个范围之内，您如果有过脑卒中、脑梗的情况，我们就要手术了。
1: 哦，防患于未然。
0: 防患未然，它是个预防性手术。如果你狭窄程度超过70%。即使您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强烈建议你做手术。这是两个狭窄率的标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斑块稳定性的问题。如果您虽然狭窄程度没有70%，但是反复发作这 TIA，我们叫短暂脑缺血发作，就是它一过性的脑梗，就在给你释放信号了，你这时候也要去干预，去做，
1: 明白了，这都是最后不得不治疗了。
0: 对他提，因为反复给你提示，
1: 对对对，
0: 你要不重视的话，可能会引起脑梗
1: 大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内外不分家。您看
0: 我们，
1: 对，我们
0: 其实血管外科大夫在国外啊，很多都叫血管科大夫，就
1: 是
0: 我们既管
1: 内
0: 科又管外科。对，
1: 是的，我觉得这样好像大家更容易明白哈。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于我们朋友普通人来说，
0: 全程化的、全疗程的这种全程周期的一个管理。
1: 是的，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既然说到了动脉的斑块，然后您说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就是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了，比如说我以前不爱运动，运动了，我以前熬夜，我先不熬夜了，我以前的抽烟，我先不抽烟了啊。当然，如果您能做到这些的话，我真的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哈。如果这样做了，我的这个斑块是就维持原状，还是说会减少，甚至说是消失？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
0: 这个生活方式，或者说药物干预能不能逆转这个斑块呢？
1: 可逆，是不是可以？
0: 目前还达不到这样，就是很多情况。当然，现在发现的特别早期的也有，通过一部分药物使这个斑块的厚度变少，这种情况是有的。

0: 胖人瘦人它的代谢
1: 天生的是吗？
0: 对，其实我们吃进去的脂质成分呢占我们很少一部分，
1: 嗯，
0: 很多情况下是代谢产生的。您的代谢如果对糖和脂质的处理不够的话，它就会出现动脉硬化，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可能药物啊这个生活方式做一级预防控制不了的，
1: 嗯，是的，所以一级预防固然重要，
0: 对，
1: 但
0: 是
1: 呢，
0: 不是万能的，
1: 对
0: 对，
1: 但是做就比不做强，
0: 对，那是，
1: 就像您说的，做我们自己可以去控制的那一部分，
0: 可以改变的，
1: 对
0: 对
1: 对，非常的好。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是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一头一脚的问题，也跟大家呢一起来沟通一下。接下来和您说说一头一脚，脚肿到底是什么问题？反复头晕和血管有关吗？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血管健康五小事，警惕老年人常见的血管疾病。哎，真没想到这个刚才您说了无心无脑，现在说的是一头一脚两头，这两头是不是跟咱们血管外科都有关系？也请您跟我们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时候脚肿直接就去肾脏科看去了哈、啊、
0: 对对
1: 啊，是不是肾出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头晕呢，哎呀，那可能就是去那个神内
0: 对
1: 啊，去神经科去看了。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

0: 来找你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1: 嗯，
0: 这个腿肿和脚肿啊，其实特别常见。
1: 对，
0: 但是它又是这个不特异，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这个症状，它很多病都可以引起腿肿。
1: 对呀、啊，
0: 比方说常见的全身的因素，包括心源性的水肿，就是心脏功能不好，它水肿。
1: 嗯，
0: 当然它是双侧下肢对称性的水肿，还有肾源性的水肿，就是你肾功能不好，水排不出去，但是

0: 低蛋白也可以水肿。当然这些我上述讲的这些肿它都是全身因素的，
1: 对，
0: 往往是双侧对称下垂部位的肿、
1: 对称
0: 对称
1: 两条腿。
0: 但是我们血管外科设计的浮肿呢，

0: 还有就是外伤啊、感染啊，甚至说吃一些降压药，这个以钙离子拮抗剂就什么什么地平一类的这种，
1: 对对，
0: 这类药它也会引起推肿，所以你看
1: 太多了，
0: 需要鉴别的特别多，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来呢，第一个看它的特点有没有外伤啊，有没有这个诱因，有没有血栓形成啊，有没有这个平时这个沉轻目重的这个腿肿的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辅以血管彩超，就很快能发现它到底第一个有没有回流受阻，第二个有没有反流。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对我们来说思路很简单。
1: 明白。
0: 但是要鉴别，推荐它不是我们的病，还要去别的科去找。
1: 对
0: 啊，
1: 所以有时候也别怕多跑几个科室，是吧？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用排除法嘛，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鉴别。
1: 对，当然我们如果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可能相对来说就更快一些。
0: 对，
1: 嗯，所以我们的节目还是得做。
0: 对，
1: 科普专家说健康
0: 非常有必要。
1: 对，必须要请专家给我们大家来多讲一讲这方面的知识。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头晕，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
0: 对，头晕呢，是我们血管外科门诊另一个特别多的多见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往往是老年人，或者说这个有一定职业特点的、
1: 哦、
0: 啊，头晕，每个人头晕的特点不一样，
1: 对，都是晕，
0: 有的是这个随着体位改变
1: 啊、
0: 哦、啊，比如说扭脖子，
1: 嗯，
0: 或者从床上起身，
1: 嗯，
0: 这种晕，
1: 对，
0: 有的晕呢还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啊、
1: 哦、
0: 啊吐啊，
1: 对，
0: 或者说眼睛看东西模糊啊，
1: 嗯、
0: 甚至说眩晕啊，就是站不稳这种。我们血管呢，其实跟这个晕的相当一部分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除了脑血管本身的问题。

0: 样有问题。
1: 对
0: 啊，
1: 最起码我们可以排查一下，不是当然好了，
0: 对，
1: 是的话我们就对症下药呗，对吧？
0: 对，
1: 嗯。好，这个给我们大家讲的也非常的明确，我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交流。我们的大家朋友们说的都是感谢嘉宾，觉得嘉宾老师都说的太好了。然后还有朋友说，有一个小伙伴是家族遗传，30多岁就开始吃药了，有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就尽自己的努力，
0: 对
1: 啊，对，就是把自己能控制的这一方面控制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呢还想跟大家聊更多的内容，但是呢因为毕竟一个小时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今天的重点和大家讲述了这个血管外科对老年朋友一些常见的疾病。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除了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总结之外，还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这个经常会听到的穿袜子的问题
0: 啊，
1: 对对对，
0: 弹力袜，
1: 弹力袜，对对，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甚至可能还做过手术什么的哈，
0: 对，
1: 这个是袜子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0: 实我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出现哪些不舒服啊、哪些症状的时候，去求助这个专业的血管外科医生。
1: 是的。
0: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血管外科范畴，从头到脚都包括。
1: 对。
0: 那么最常见的，您头晕，不要马虎；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也不要太

0: 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

我是写小说的，拼的就是中国话，最为得意的就是驾驭语言的能力和天赋，常常自吹能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天我却突然意识到哪儿出了问题，有点不对劲儿。吃过早饭，端详着书房内整架整架的中外文学作品，古人的、洋人的、自己的、朋友的，感到有些恍惚。对我来说，这些生命中无比重要的东西将付之东流，面临着无人理会、无人继承、无人赏识、无人打理，被狗屁不通的暴雨梨花汉颠覆。我的失落是由衷的，一种难言的悲哀将我彻底打垮，从精神到身体。纵然也知道写作是件任其埋没与流传的事情，但是明白自己的作品到了连家族后代也不在乎、不敬重的时候，这种被冷落了的难堪、一辈子扯淡白干的悲哀，

满满当当的书稿，满满当当的日子，满满当当的回忆。在黑桃老 K 这儿，什么也没有。

白毛黄耳，双眼皮儿，小白熊的模样。出来时，在我的怀里瑟瑟地抖，小爪子抓着我衣裳不放。皇贵妃不让老猫接触狗，说玩物丧志，怕见利。

没有一毛钱关系。现在阿 K 长大了，卷尾直耳，很有了狗的模样，平日不离我的左右，比儿子亲，比孙子亲。晚上阿 K 睡在我的床沿下，

好些了。阿 K 蹲坐在地上，歪着脑袋看着我，不肯睡去。夜色中，他那双眼睛分外清亮，有担忧，有关切，更有鼓励的成分在其中。我将他那

再不找就没有机会了。真到了另一个世界，将无颜面对已故的父亲。编辑听了半天没说话，最终他说他能理解我，又补充说，其实我的寻找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用不着怎么加工。山路紧盘一直向上，阿 Key 不见了踪影。我知道早不多眼儿他就

我没想到的。正在教训阿 K， 有个胖女人横着从石门内冲出来了，绕过阿 K， 一把扯住我，让裴基。我有些沮丧，问赔多少，女人说散养的。

阿 key， 一睁一睁还要往前窜，被我用狗绳死死地拽住了。我被安置在王家正房的西间儿，新被子、新脸盆、新窗帘、新拖鞋，白墙还散发着涂料味儿，看来是真的在打造农家乐了。老王媳妇儿把鸡扔在墙角，喊着让小翠儿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

回到家的时候，饭桌子已经摆出来了，傻货还在菜畦里忙碌，他媳妇儿正把一碗炒丝瓜端出来，见闺女回来了，便欢喜地叫道：“莲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回头又叫傻货，傻货把一把子野蒿子扔出来，蹲在一旁看着闺女洗手。晒了一天的院子，这个时候才有些凉快了。蝉躲在老石榴树上，喳喳喳地叫得人心烦。不知道谁家的孩子闹脾气，一声一声地哭个不休，引逗的那大白鹅也叫起来，嘎一声，嘎又一声，嘎又是一声。傻货媳妇见闺女艳艳的，便把手探过来，摸摸她的额头，又试了试她自己，自言自语道：“不烫啊。”莲，望日莲不耐烦地说：“没怎么，吃你的。”爹娘互相瞅了一眼，见闺女脸色不对，就不敢再啰嗦，一家人埋头吃饭。晚饭简单，六卷子。

娘。后来渐渐大了，她也学会了心平气和。怨什么呢？这都是命。方村有一句话，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活着就是活脸面。刘家的脸面，爹挣不来，娘也挣不来，他只有咬咬牙跺跺脚，靠他自个儿了。谁叫他是老刘家的独养闺女呢？村委会的大喇叭咳嗽了两声，叫起来，大家注意一下，大家注意一下，通知一个事儿，通知一个事儿。他啪的一声把毛巾扔在盆子里，溅了一地的水。见信这家伙八成又是喝高了，听上去舌头都是硬的，哇啦哇啦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论起来和建信还算是沾亲，建信他媳妇儿是傻货媳妇儿娘家堂侄女，按辈分望日莲还要叫一声姐姐的。这建信文化高，人又灵活，是村子里数得上的精明人，这两年又掌了权，当上了村委会书记，在方村算得上是头等人家。傻货两口子呢，人老实，手头也紧，又不知道巴结，遇上事儿出冷怕热，也不怎么走动，两家就渐渐生分了。

桥、英娟还有雪香，孩子都满地跑了。王日莲一口斩断他娘的话头，我的事儿他们甭管。他娘听他的口气，知道是不能说动了，急得跺脚道，你到大街上走一走，去听一听，自己去听一听，人家都说成什么样了。望日莲说，说什么了？那些个烂嘴巴的还能胡诌些什么好来？他娘气道，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我跟你爹老实了一辈子，正经了一辈子，你叫我们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望日莲冷笑道，别再提丢人不丢人的话了。是啊，你跟我爹老实了一辈子，也窝囊了一辈子，整个方村谁肯多看你们一眼？谁把你们当人了？日子过得拖茶露眼的就不丢人了？他娘给他噎得说不上话来，只把一个指头点着他的额头，浑身乱颤。傻货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抄起一个板凳高高举起来，待要砸过去，却又砰的一声落下来，正砸在自己脚面，疼的一下蹲在地上。望日莲见他爹娘这个样子，把满盆水哗地泼在当院里，冷笑道，我养汉的时候装聋子装瞎子，我往家大把拿钱的时候又装哑巴，如今倒是眼明心亮，都来教训我了。好啊，你们是要脸的正经爹娘，偏养了我这样不要脸的闺女，养汉偷人不要脸的破烂货。他娘见他这个样子，也顾不得流泪了，吓得赶紧朝门外看，跺脚哭道，小祖宗亲娘啊，亲奶奶，你小点声儿，

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只听见火苗噼啪噼啪地响着。他估计继母还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就独自玩了起来。调着烧火棍，烙铁成了他的伙伴。他抱着烧火棍，调着烙铁，跳起舞来。正玩得高兴，忽然门开了，继母他们一阵风似的回来了。继母看见笤帚放在摇椅上，大叫起来。

0: 一听这话，继母大怒道：
1: 你这老婆子竟敢对我无礼，你给我滚出去。
0: 这话一出口，两个扒在门缝偷瞧的女儿一哄而上，连推带搡的把老婆婆撵了出去。继母又把灰姑娘叫来，对她说：
1: 她是你的姥姥，一个不懂礼貌的穷亲戚，你要是再敢让她进来，我就把你同她一起赶出去。
0: 灰姑娘一听是姥姥，刚想追

0: 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哎，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

0: 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啊，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肯定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

0: 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1: 嗯，
0: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
1: 嗯，
0: 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1: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0: 对，
1: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
0: 嗯嗯，
1: 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0: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对，啊，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

0: 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到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5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5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8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0

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

0: 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

0: 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啊、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嗯、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嗯，
1: 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
0: 嗯、
1: 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林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1: 哦，
0: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
1: 嗯，
0: 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装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啊、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
1: 嗯、
0: 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1: 嗯、
0: 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嗯、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嗯、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
0: 嗯，
1: 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嗯、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0: 哎、
1: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
0: 嗯、
1: 那么价格199元，
0: 199元、啊、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
1: 嗯，
0: 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

0: 再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的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

0: FM96.6MHz，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别用购物，在。

0: 罐160克，
1: 3两2钱，
0: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哎。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
0: 徐哥。哎，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

0: 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块4，4块4，
0: 给您
1: 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哦，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
1: 嗯、
0: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1: 嗯、
0: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1: 嗯、
0: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1: 嗯，
0: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

和后腿剑，前腿剑呢基本上就是三花剑、哦、三条这个金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厚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剑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

0: 是，
1: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0: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
1: 嗯，
0: 怕做不好，
1: 嗯，
0: 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
1: 哎，
0: 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1: 太贵了，
0: 对。太贵了，
1: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0: 是，
1: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0: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
0: 嗯，
1: 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

0: 就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所以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
0: 火
1: 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

0: 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我们继续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聊了

0: 这个福德那里就怎么不一样了，是吧？就是他的这种独特敏感的心灵和眼光，让他在千千万万个大众之中脱颖而出。你就觉着每一个人的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其实是取决于人，对，而是不是取决于事物。有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那同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是同样的一个环境，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呀太无聊了，或者是太厌倦了，但有的人就会从里边发现或者是感知到无穷的一种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一种乐趣。所以很多的时候跟人的心态还有人观察领会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决定

0: 觉着我生活的非常的幸福，
1: 对，
0: 我爱着这片土地，
1: 嗯，
0: 这个村庄，甚至是每一户人，
1: 嗯，
0: 我爱着每一个职业，我爱着这里的小猫小狗，是吧？
1: 对，
0: 一草一木，
1: 对，
0: 就是我不愿意去别的地方旅行，我就愿意在这待着。
1: 对，他就是这样的心态，
0: 嗯，
1: 就是这样的心态，他觉得就是当下就会给他，完全就有一种圆满感，一种充实感，终结了他到处旅游的那种欲望。因为很多人我们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厌倦了眼前的生活之后，就会到远方去寻找理想的生活，对吧？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不是说那样的生活方式就不好，但是我们就说这个作者呢，他自身在当下就能获得满足。然后

0: 就是他的这种境遇跟他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是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的。
1: 对，他的境遇和他的一种非常明亮非常快乐非常乐观的这种心怀还有他的文字其实也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说他不在书里边偶尔提及的话，其实人们是很难相信从这个

我是在我姥姥家一个叫好寨的一个小村庄里边，也是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那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无忧无虑嘛。就是我记得在那个夏天，在大太阳底下拿着。

0: 是奠定了这个一生的一个快乐的底色。那么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纯真、非常愉快、非常幸福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是读这个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这个我们的村庄，我觉得也非常像我们儿时的那个村庄的样子。但是呢，他作为一个成人来写出来，在他的笔下写出来那种童真的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好。是。
1: 我觉得这个作者呀，他还是有文学素养的啊。你看他在这个书中说，在大树下，在房舍前，在花丛中，随时想起或者吟诵莎士比亚的《春之歌》，福特的《情人的悲哀》，或者是感悟考伯诗中的《乡间风景》，咀嚼玩味，于刹那间，其实他就融会贯通了自然风景、艺术境界与自我情怀，融合了心灵美、自然美。 和艺术美，就是咱们说他的家境并不富裕，还要靠他写字去挣钱。但你会发现啊，他的心灵是极其丰富的。对，没错，就是他可能没钱，但是他心灵一点不贫瘠，一点不贫穷。
0: 对，这也是他感到富足，感到满足的一个原因。他这种富足和满足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精神的圆满。我觉得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就是不要外求，要向内求索。当我们内心有一种非常能够自足的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认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向外求索太多的，就是自身就会有一种精神的丰富和愉悦。那么这本书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非常的

0: 还能回到那欢乐开怀的时刻，和单纯无忧的起点吗？其实我觉得就像一种人生的起点的一种感觉，它那种美好就是在它的字里行间都在闪耀。嗯，
1: 就是我突然想起咱们经常开玩笑的一个段子哈，说有一富翁说，哎呀，这个因为他在海边度假嘛，然后呢看见渔夫躺在沙滩晒太阳，然后富翁就说了，天这么好，怎么不出海打鱼啊？ 渔夫说，我今天的鱼已经打完了，然后富豪说，你可以再多打一些卖些钱，然后说要钱干什么？富翁说，你赚了钱可以买更大的船，雇工人，开公司，做大生意。渔夫说，然后呢？富翁说，等你变成大富翁就可以来到海边无忧无虑的晒太阳享受生活呀。渔夫说，哎， 现在我不就已经在海边晒太阳了吗？我说啊，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一种心态哈。
0: 对，
1: 就是这种所谓的心态，究竟你追求的是什么？嗯，是钱那个数字，
0: 对，
1: 还是真正生活的本质？
0: 对，
1: 包括咱们在聊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生活是第一要义。
0: 对，
1: 我们其实应该更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读书的重要的地方之一，我觉得也能够促进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人生，去思考生活，去选择我们自己认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嗯，你像这位作者，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持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对吧？但是在
1: 这种纷繁的迷离的这种生活状貌面前，他选择了坚定的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道路，而且就是坚定的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人生，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人们的选择可以丰富，是丰富多样的。就在于你自己就是内心坚定的，其实认定了哪一种。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边，我觉得其实也写出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选择和人生态度。而且在日复一日的这个看似简单的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哲学的思索和人生的思索。哎呀，其实长大之后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怀念童年哈？那对于亚米老师跟我来讲，刚才也提到了说眷恋故土，其实正是因为年少的我们呀， 拥有最纯粹的一个心境，最赤诚的一个热爱。那时候我们不功利啊，不焦虑，不浮躁，用心的去感受每一天，甚至是每一寸风景，珍惜跟小伙伴的每一次玩耍，享受每一段时光。而我们的村庄呢，恰恰唤醒了我们心底遗失的这份纯粹和温柔啊，让我们在喧嚣的都市当中重读 这样的一本书，感受生活的本真，以及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今天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聚焦村庄啊，推荐了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村庄》。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半时段跟大家继续聚焦村庄，推荐另外的一本书。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

0: 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0: 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

0: 非常的朴实，
1: 很朴实。
0: 这个图为什么加引号？它非常的朴实。我们知道这个村庄，包括上一本我们介绍的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那一本《我们的村庄》，其实都非常的朴素。但是呢，他们都怀着非常深沉、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写自己的家乡。然后徐德义的这一本《沙堡台》，就是辽西一个。也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山村，非常的小，小到可能就是谁留下的脚印都能知道是哪个人，就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在徐德义走出这个他的

0: 但是呢，这是它最珍贵、最动人的一个底色。如果咱们真的用文学的那些标准去衡量，无论是它的文字，还是它的这种结构，还是它的这种艺术张力，还是说是不是有没有宏大叙事，没有，这些其实的它是一本不算惊艳的佳作。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说到村庄这个词，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用心去感受村庄。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文学的灵魂并不在于你的技巧怎么样，你有没有在技术技巧方面的一些创新，而是还是一种打动人心的一种力量，一种朴素真挚的一种力量。它没有特色，我认为就是它最大的特色。它不虚饰，不矫情，然后不矫揉造作，完全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而且我觉得这个文学作品，我觉得最大的成功就是你感觉不到它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说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真情。那这是我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一种感觉。包括他写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沙布台是蒙古语，它的意思是带有泥沙的沟。
0: 对，
1: 但是这里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无意去追踪它的来历，不清楚它在这个世上存在了多少年。眼下泥沙和山沟还在，居住于此的人们却多半已是汉姓了。屈德义也不知道它的来路，但他知道他无论在哪儿，沙布台都令他魂牵梦绕，难以舍弃和忘怀。虽然他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在沙布台也才生活了11年，但是记忆里的沙布台却成了他一生无法离开的精神福地。其实他写这本书是写一个村庄，其实也是写他一种无法割舍的一种精神的依托。
0: 是
1: 他返回家乡就像返回了精神的原乡一样，所以我觉得他有着更深一层的一种意味在里边。
0: 全书是81位村民，可以说是一户不落，一人不缺。无论健在于世还是已然故去，都被作者记录下来啊，可以说是郑重的记录。
1: 对，
0: 在他的心中，这81个平凡的人共同拼凑出了鲜活滚烫、生生不息的沙布台，写下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留住了自己的童年，留住了故土的温度，也留住了一代人最纯粹的人间烟火。
1: 对，而且从他的记录当中呢，也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样本。因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片大地上，可能存在了很多这样的村庄。他在书中说呢，他说我爱着我的沙布台，他想将那儿的人那儿的事讲述给别人听，他不想让一切无声无息地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他说我必须要动笔讲述和记录这个山沟里的曾经生活的人们了。他又说，如果我不成为这个讲述者，那个村庄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知道了，就会埋在山坡上一座座的土坟里。就是这种原始而又朴素的这种内在冲动，使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将他的沙布台写了下来。他说，我不知道沙布台的历史始于何年，但知道它将在不久的未来消亡。我给不了这个村庄梦想，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留住它的过往，用心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为中国一个普通的村庄写传，为在这里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人们留下一点声音，一丝痕迹。我没有落下一户一人的原因是，他们和我共同组成了活着的沙布台。写到他们每一个人时，无论是活着还是故去的，我们都在一起。我为什么觉得读了这本书非常感人呢？就是我，而且我为什么会联想到刚才说的那位叫雷波的画家写的，他的一个叫以迹为主题，就是迹象的迹，痕迹的迹，以迹为主题的一组绘画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精神的勾连上，它是有一定的相通的。

0: 乐毅的童年也是奠定了他一生的人格底色，也成为了他行走世间审视世界的一个精神标尺。
1: 对，
0: 因为久居繁华都市啊，其实我们都见惯了人情冷暖，世态纷繁，那沙普台的这种纯粹与质朴

他这个写乡村的这种包括这种温暖的人情啊，还有那种很多快乐的往事，我觉得也非常有共鸣。这种简单快乐的乡村童年， 仿佛是培养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向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不同的视角。沙普台长大的须得意以沙普台的视角理解事物，他说，有时别人对你们表达的过于直接，不是失礼，是相互间的不设防。所以他这么理解，习惯了沙普台的简单透明和直来直去， 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秘密，一个人会因为保守秘密而活得很累。我们现在通常都会说隐私啊，隐私秘密，对对对，很多东西不能说。对，所以在他来看来呢，其实很多都是非常坦荡，非常磊落的一种感觉，也是这个五所的村庄带给他的一种生命的底色。 不光是在他，而且在我们幼小的时候看到的农村的那个不上锁的那种状态，对吧？我觉得实际上他就是一种心灵敞开，还有就是不设防，是一种彼此信任，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可贵的一种东西。但是现在呢，

0: 特别美好，因为加上那时候年龄也小嘛，我就记得在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就是姥姥就会用那个月饼模子，然后把面团搁进去，印出来就是月饼嘛，就是月饼那种形状的。但同时呢，我就会到那个蓖麻地里边去把那个蓖麻籽给摘回来。
1: 嗯，
0: 摘回来干什么呢？就在这个面团上面印一些小花出来。是不是特别富有诗意？现在回想起来，回忆起来。
1: 但是我想说的还有真实。
0: 嗯，
1: 就是这种邻里之间不设防。
0: 嗯。
1: 然后呢，所谓的没有秘密，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你比方说谁们家打孩子了，大家都知道，谁虐待老人了，大家都知道，
0: 嗯，也是，
1: 谁孝顺了都知道。
0: 嗯，
1: 就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没有那么强的隔音效果呀，基本上一个院子里发生什么事儿都知道。所以无形当中其实人们也有一种
0: 道德的约束，
1: 道德的约束在里面。
0: 嗯，
1: 人都是要朝着更好的地方去说。
0: 对，
1: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嘛，
0: 嗯，
1: 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啊，谁们家儿媳妇对老人特别的好，这邻里之间其实也都会讨论这些事情。啊，当然就是说，可能也许人说啊，这是隐私，我不愿让别人知道，但是至少给了我们一种视角吧。啊，什么视角呢？就是反观我们现在繁华的都市，您是不是觉着终日奔波忙碌，步履匆匆，是吧？为生活奔赴，为理想前行，为烟火打拼。但是我们走过了山川湖海，看过

0: 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8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0: 各位好，我是李红。
9: 那么现在呀，夏日炎炎，就是畅饮啤酒的季节到了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健康领域大家赞誉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10: 现在果类原浆还挺多的。
9: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的水果都是浆果。但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10: 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可能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原浆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健康营养为中心的，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品尝到这些原浆类的产品当中那些果类所富含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啊，100毫升的野生蓝莓的原浆就需要200克左右的野生蓝莓，那么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很多比如说不太想就是一下吃那么多水果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消化能力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选择原浆类的产品就非常 常非常的合适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四川泸定在前两年的时候有过地震啊，有一个这个英雄小哥啊，他是直接冲到大坝上拉闸保坝啊，这个时候呢他回不去了啊，在

可以说啊，在咱们的自然界当中，在咱们的国土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这些坚果，那么给大家做成原浆，其实就是补充大家身体的营养，另外帮助我们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在平常城市当中难以获得的这些营养的种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说起这个蓝莓，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各种各样的科普节目啊，都了解到，哎，蓝莓呢是一种好的这样的坚果。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蓝莓呢？还和它的

蓝莓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那人在运动之后呢，身体紧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体内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堆积和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0: 对，
1: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
0: 嗯，
1: 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东贡坛呢，野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
0: 哦、
1: 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丛林当中。它的大小首先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呢也就只有这个半厘米的到一厘米的直径这么大，
0: 非常小，
1: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哎、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
0: 嗯、
1: 大概可以到两米多三米，然后、嗯、高一点的能到五六米六七米的这样的样子，
0: 嗯
1: 啊，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高度特别特别矮，
0: 嗯
1: 啊，大概也就是到我的这个腰的位置、
0: 哦、
1: 也就是
0: 半米，
1: 半米多一点儿、
0: 嗯嗯、
1: 它是属于丛林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它这整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主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原生的一种浆果，它的味道呢，是比较酸涩的。但是它的营养和咱们平常见到的这个蓝莓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您可以看到这个普通的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蓝莓，它外边皮儿是黑的，但是你剥开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瓤是绿色的。
0: 对
1: 啊，但是你看到今天咱们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这个原材料，这个蓝莓它剥开以后里边是一种发紫粉色的这样的芯儿，
0: 嗯，
1: 它的这个花青素的营养富集程度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差。

0: 这样的这个蓝莓数量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真的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甚至是超过我们日常的身体所需对于这种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这样的蓝莓原浆才值得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才值得您在今天的节目中购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8盒，买6盒送您2盒，总共是8盒，每盒有7袋啊。刚才李

0: 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2: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1: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
1: 对
2: 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2: 对，

0: 是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 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壮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1: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51，400-0155-15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

0: 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嗯、啊,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1: 哦、
0: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嗯、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0: 嗯，
1: 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0: 嗯，
1: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

0: 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0: 鸭肝
1: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

0: 在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3: 哎，车要怎么
1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3: 来，指令。

0: 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胃肠镜需要了解的哪些事儿。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结肠癌去世后，不少朋友都在媒体上关注

0: 你来了之后，我们第二天就直接做胃肠镜，因为这个麻醉的胃肠镜呢，它其实还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有麻醉评估？就是因为从麻醉的专科角度，比如说这是一个老年人，他有一个心脏的基础病，或者是我们很常见一些有心律失常的病人，那么可能很多病人就觉得，哎，我今天都做了检查了，我术前检查做完了，一到麻醉科怎么给我卡了？我又做了好多好多的化验和检查，那它其实都是为了全面去评估这个麻醉药物本身会不会增加你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如果特别有风险病人，比如说一些我们经常碰到老年人，他有这个椎管的椎动脉的狭窄，或者颈动脉的很严重的斑块，那这类病人他一旦麻醉以后血压下降，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心梗的这个高危，就会跟病人去谈，可能大多数如果实在是非常高危的情况，就有可能会建议他做普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麻醉的胃肠镜，
1: 就不是这种无痛的了。
0: 对，
1: 嗯，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王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胃肠镜需要了解的哪些事儿，在检查的时候我们要检查什么项目，什么样的朋友可能可以非常快的做上胃肠镜，为什么我做胃肠镜医生给我排了好久以后，这到底有哪些原因在背后，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王主任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胃肠镜的问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胃肠镜需要了解的哪些事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8月17日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且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卫生和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北京医疗机构在药物临床试验组长单位数量、儿童临床试验、细胞和基因治疗等重点领域持续领先，已经成为了我国新药研发和医学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今天随着天空云量的逐渐增多，预计午后到傍晚自西向东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雷雨时还会伴有六七级的短时阵风，阵雨可能对于大家的晚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暑假进入了最后两周的倒计时，不少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亮起了红灯。孩子从早到晚抱着手机，家长一说就吵，一管就崩。手机问题和即将到来的开学压力交织，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头号难题。如何让孩子从虚拟世界收心？少儿所专家开出了一份心理调整。

0: 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我们要给更多的包容。
1: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0: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他面对他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打，他去理解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获得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和孩子去聊去谈这个游戏，转而把这个游戏引入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们玩，那你是不是愿意跟孩子玩呢？我们可以去介入孩子的世界，你会有更多的方式去跟他建立一个更好。

0: 10年，那么可能要看这个息肉的大小，它的级别，它不同的程度可能也会不一样。嗯，那但是还有一部分息肉可能接下来大夫说啊，不用担心了，这个就是一个警报解除的息肉，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些良性的增生或者炎症。
1: 嗯，
0: 啊，这些为什么要做呢？就是因为我们提早发现哪怕它是个腺瘤，我们把它切掉了，它就都不会再变成癌了。

0: 的，还是要做一个内镜下的手术，还是要住院的啊，它不是说我单纯做个活检就可以去除掉。但是对于结肠，大部分的人，如果你在很早期就发现还在几毫米的小息肉的时候，我们把它去除掉，那它就一定不会发展到癌了，这个是可以很容易的去掉的。
1: 就是根据不同的这种癌种，有的时候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既是检查也是治疗，但是有的可能就是检查明确了之后，还得再次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对它进行治疗。
0: 对，是的。
1: 7758在我们的微信上提示大家说，以下消化道不适的人群一定要做胃肠镜。第一，持续的腹胀。

0: 会更贵吗？是不是得跟去游乐园一样买个优速通之类的？这个的价格和普通如果我预约比如等待一周或者是两周胃肠镜价格一样吗？
1: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没有额外的收费、
0: 哦、不用买优速通。
1: 对，有一些别的其他的医院我知道的是因为有一部分为了加快这个速度，他会叫国疗门诊、
0: 哦、
1: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门诊。对，因为这些也都是目前合规的，就是有一些医院会有这个特殊的部门会加速、
0: 嗯、
1: 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对、
0: 嗯、所以说确确实实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条件又符合，可以第二天做胃肠镜的检查，而且也不用多交费。那目前每天的接诊量大概是什么样？比如说如果我想要预约第二天做这个胃肠镜，我大概比如说早上去才能约到，还是说我中午去也可以差不多能约到第二天？
1: 这个分两种情况，因为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我们的胃肠镜之前，如果大家想做普通的胃肠镜，就是说我不用打麻药，
0: 不麻醉的。
1: OK， 那这种呢，只要你没有吃活血抗凝的药，你没有一些很明确的禁忌症，那么我们是可以在当天来的时候，你最好空腹，因为我们要查一些血常规生化。那么这个生化它有一些空腹的血的化验，然后再加一个心电图。你即使中午来，哪怕你是下午来，我们医院下午抽的血，在晚上的时候血的结果也会出来。所以对于不麻醉的病人，我们是可以做到第二天。如果当然比如病人特别的多，我们可能会约一到两天，但是我们目前大的趋势是，如果你约不到第二天，我们会尽快哪怕你比较急的病人，比较重的，我们可能会加急，第二天也都可以做上。那么无痛的病人就会相对特殊，我们会有一些血的化验。那么这个化验呢，就是早上抽血，下午能抽，因为他要求看到这个血的结果和心电图的结果以后，我们有专业的叫做麻醉科评估，是要挂一个麻醉科的门诊，由我们专业麻醉的大夫来跟你去聊天，去看你的病史，去看你的结果，然后来评估你麻醉相关的这个专科的风险。你只有麻醉评估通过，你才能够去预约胃肠镜。当然你麻醉合格的前提下，我们第二天是可以让你做胃肠镜的，这个是可以的。
0: 大概比如说我们的每天门诊接待量，比如说半天的时间段能够做多少例我们的胃肠镜的检查？
1: 目前我们是应该是可以做到140-150没问题的。
0: 哦，140-150。
1: 对，
0: 这是我们半天的这个耗员的量。
1: 耗员量很多，就是门诊，因为我们的内镜它是分成门诊和内镜检查间、
0: 啊、
1: 那么我们的门诊的话是可以接待到300左右的。
0: 哦，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提前给你开一些检查的这种单子什么的。但是真正我们做胃肠镜检查手术操作的这个量，大概半天的时间就是140，
1: 对，145左右，
0: 145左右。
1: 对，
0: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它的具体的一个这个出诊的这个安排。那咱们新的这个内镜中心的地址，还有就是挂号的渠道也跟大家说一说，还是在咱们的小程序上吗？还是说会有单独的？
1: 我们是完全在那个跟原来的是一样的，就是长庚医院它除了我们可以去到医院里面的柜台去挂号以外，

0: 在稍后我们会继续让王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胃肠镜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些事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

晚安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晚安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晚安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王迎春王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胃肠镜需要了解的那些事儿。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胃肠镜，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进行

0: 咽部，对于一些长期吸烟或者是脖子比较短偏胖或者平常我刷个牙我都很恶心的病人，那么可能要谨慎的去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做这个普通的胃镜。
1: 嗯，
0: 那而且我们会在咽部呢是要喝一点局部的麻药的，而且在10年前吧，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医院都没有开展无痛的胃肠镜的常规筛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做的清醒的。其实不能耐受的人是很少一部分。真正的坚持下去，因为它不影响呼吸是可以配合的，但是舒适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啊。你肯定会有感知。对于结肠镜呢，其实跟病人的肠道状态，你自己对气体的耐受力还有大夫的手法有关系。因为我经常做完胃肠镜之后，有的不病人会说，大夫哎呦这个其实没啥感觉，
1: 嗯，
0: 但是胃镜从来没有人说我没有感觉，他是一定会难受的。
1: 嗯，
0: 那肠镜还是可以有一部分人没有那么痛苦，而且真正非常痛苦的人可能不超过10%，大部分人可忍受，但是你要说舒适无感很难啊。

年轻，然后呢，我连胃肠镜，因为它毕竟是个侵入性的检查，我不想去做这种额外的检查操作，我也没有风险，可是我非常担心我自己会有肿瘤或早期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做一个胶囊，但是这个胶囊呢，它的费用是最贵的，因为胶囊本身可能是几千块钱，胶囊胃镜自费部分大概要2000多，即使有医保，它价格比较昂贵。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你有消化道的梗阻，这个胶囊它吃进去之后，它要从肛门排出来，那你有梗阻的话，那这个

0: 他说如果想让医生给我开相应的检查项目，我能不能先在互联网门诊让医生给我头一天开好，第二天我空腹直接去检查科室做抽血和心电图的检查，这可以吗？王主任，
1: 完全可以。这个朋友非常聪明，可以的。
0: 就是头一天我先做好这个挂号的工作，医生把检查单子给我开好，第二天那我就早早的一早去，这样的话也不用耽误说我一直饿着，那个医生给我看完了，我不一定排在第一个，可能我九点十点才轮到我看，看完我再去检查，就得一直饿着，
1: 对，
0: 也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可以，而且还有一个额外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医院即使大家想做无痛的或者普通的，我们的术前检查是共通的，就是血的化验和心电图是一样的，而且呢，基本上现在也不光是我们医院，可能绝大多数的北京市的三甲医院，大家的原则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互相之间这个血的化验结果是公认的，对，你哪怕是一个社区化验的。血的化验结果只要这个项目是齐全的，三个月之内的我们都是认可的。
0: 好啊，我们继续还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在问的问题是做无痛胃镜必须家属陪同吗？其实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无痛肠胃镜其实就是在普通胃肠镜之前做了一个全麻，我们

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到我们的镜下它有可能就是直接给你盖住你的病变了、而且会影响我们的观察。那么还有就是提前一天的饮食是更重要的，在做肠镜的前一天可能大家就吃一些馒头、米饭、粥，最多加点咸菜什么的就可以了。如果说头一天的晚餐是绝对禁忌去吃一些暴饮暴

0: 一场液，头一天晚上绝大多数医院都会在喝一次体场液，那这个头天晚上的时间一般是在7到8点，所以说如果你晚餐5点到6点喝一些稀粥啊，喝一些鸡蛋羹这类的流质的饮食，影响不是很大。
1: 但是第二天早饭你就不要吃了。
0: 早饭是不用想的，那是不可能的。对，
1: 早饭你就不要吃了。然后这个时候是需要通过洗肠液让我们的肠胃道排空，才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和仔细。这是需要一些特别注意的。但是也想问问，比如说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对于一些有血糖问题、血压问题的这个朋友，可能在我们的检查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那他们对于一些比如说经常的用药，像我们知道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他是需要长期用一些抗凝药物的，那他需要提前停药吗？做这个胃肠镜检查。
0: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如果你涉及来做胃肠镜检查，我们会常规问你几个问题，这个抗凝药是其中之一。那么比如说你有心律失常，你一直在用利法沙班呀，或者是其他的爱多沙班这类抗凝的，或者华法林，那是不能做胃肠镜的检查的，也不建议做。当然有一些个别的情况，因为我们医学特别讲究个体化，就是我们先说一下大概吧。那就是一般抗凝药，如果你的病情允许，我们是要停一周。不同的药物之间可能多多少少有个两三天的误差，但是基本上都是停一周。最常见的其实是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泰加或者玻利维就是放了支架的这些病人，不论是放的脑血管的、心血管的，那么他们都要吃抗凝的。不论是抗血小板还是抗凝，还有一些人就是吃中药，比如说血栓通，然后银杏、丹参，这些都是要停药的，这是抗凝类的。那么第二个就是高血压的病人，他的降压药的问题，我们是不建议停降压药的。降压药它是一个维持药，维持稳态。那么这个降压药什么时候吃？是在你喝完了第二天的洗肠液，就是当天凌晨的洗肠液喝完了以后，在你平常正常的服用降压药的时间去吃，因为一小口水把它送下去是不会影响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降糖药。降糖药是一定要不吃的。因为会容易低血糖尤其胰岛素餐前的这些，那当天你要是上午做，就不要再吃降糖的了。
1: 就本来就不吃东西了，
0: 对，
1: 你就不要再用这个降糖的
0: 药。对，会容易。我们其实更怕的是低血糖嘛。
1: 好，这是我们在一些慢性病用药方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有的是需要停药，有的是不需要停药的。这个根据不同的慢性疾病，提前和医生进行沟通，这个都在注意事项上，医生都会告诉你的。
0: 不一定会说的那么详细。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用药，建议大家在门诊一定要跟医生详细的询问。像刚才说的降压降糖药，如果你拿不准，都不要自己做决定。你可以列一个自己常药的清单，然后大夫一看就知道了。因为大致、
1: 就吃了哪些药，告诉
0: 医生。大致分类我们都是会分得很清楚的。
1: 好，还有朋友想咨询一下，说做胃肠镜的时候需要避开经期吗？这个和女性的经期有关系吗？会有影响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在经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肠镜的，它还是会增加一些逆行感染的风险，因为确实两个物理距离上相对比较近。那么胃镜的话呢，影响不大，但是经期其实如果是择期的话，不建议在经期的时候去做，它还是会影响。
1: 就能避开，咱们尽量避开。
0: 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因为我们不论是择期的检查还是择期的手术，都是要避开经期的。容易出血。
1: 胃镜和肠镜我们经常放在一块儿说胃肠镜，但是其实是可以分开做的，对吧？
0: 对，没错，可以分开。
1: 因为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王主任，他说胃镜和肠镜需要分开做可以吗？他说因为他查出了有幽门螺旋杆菌，只想做一个胃镜的检查，不想做肠镜，可不可以？首先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的，
0: 对，
1: 只做胃镜没问题。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已经去看过医生了，所以他才知道，因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对于很多的人群，包括年龄，包括家族史等等，医生会建议他要做一个胃镜的检查。
1: 好，所以这个朋友是可以单独的做一个胃镜的检查，
0: 没有问题。对，
1: 像幽门螺杆菌，我们也知道现在可能会用一些联合的抗生素对它进行治疗。那这个我需要，比如说错开我的用药周期，我检查，比如说通过呼气的检查，还是已经没有幽门螺杆菌了，我再去做胃肠镜检查，还是说可以同步进行？
0: 曹宇虽然不是医学专业，但是问的问题都特别到位，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你打算做胃肠镜，我们是建议先做胃肠镜的检查，先做胃镜检查，做完了以后再去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也就是再吃药。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它主要是和溃疡或者是胃的 那个癌变的过程有关系。那么我们做了胃镜，如果根除了幽门螺杆菌以后，我们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假性正常化，就是可能有一些病变就没有那么明显。

0: 显了，所以一定是先做检查再去吃药。
1: 这个可能更好一些，
0: 这样会更好一些。对，
1: 节目时间真是非常的有限，还有好多朋友的问题实在是没有时间在节目当中回答了。在日后我们会有时间继续邀请王主任来做客吧，因为还有朋友我看到在问说，这个做完胃肠镜之后头晕，第二天基本上到第三天的时候才能缓过来，是不是正常现象？一句话回答一下，这是正常的吗？
0: 是，
1: 是正常的。
0: 麻药问题，
1: 您不用特别担心。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来回答了，我们会日后继续安排像类似的这样的专业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回答大家类似的问题。也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的副主任张同梅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行医往事。明天呢也是医师节，在这里也要祝所有的医生和护士朋友节日快乐。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你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

0: 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

0: 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

馆夏令营开营，200余名青少年开启外星科考站建设任务。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0: 免费停车场，配置停车位约220个。体验板块则是包含了星光网红长廊、免费露营草坪、常态化乐队驻唱、露天电影。暑期还陆续引入了北京路演计划乐队路演、古典民乐合奏、西洋乐合奏。继全国通办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个性化的领证方式。七夕临近，结婚登记迎来了小高峰，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一河三景三处常态化的户外婚姻登记点，满足新人多元化需求。一起来听本台记者王静文发回的报道。
1: 领证当天我们约了跟拍，互送了结婚礼物，也买了鲜花。
2: 领证那天约了跟拍，不仅拍了照片，
3: 拍的我觉得我们
4: 森会客厅时结合一表示，这并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而是对待婚姻更加成熟理性。为此，北京城市副中心开设婚姻大讲堂和心理疏导服务，围绕角色转换、家庭沟通、冲突处理等内容开展婚前辅导，帮助新人从容面对婚姻。
5: 从日常工作的反馈来看，能看到新人们其实对心理咨询或者说我们婚前辅导这个服务，他的认知度要高了很多。不像原来大家不愿意，或者我一说结婚的话，我可能不想说问题，可能都想着好的那个点。他们愿意把一些问题前置化，也是为了未来婚姻的更稳定。那在这里呢，我们用第三视角的话帮他们去做拆解，也是为了减轻新人们的这种面对未来婚姻生活处理一些复杂事情的这种心理压力，让他们更轻松的、内心更丰盈的去走进婚姻。
4: 自去年五月北京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选择在副中心登记结婚，领证顺带旅行度蜜月成为一种新潮选择。今年七夕，副中心开设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运河西岸码头和金华福满园一河三景三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其中运河西岸码头点位是本市少有的水上婚登场景。通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胡汉介绍，
6: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主打的就是国风古韵，金华福满园呢主打的就是松弛自然，大运河游船也就是运河西岸码头主打的就是小众的水上浪漫。那么这三种风格覆盖国风、清新、轻奢、多元的这种审美，那新人可以按照需求进行选择，同时登记完以后呢也可以完成这种外景的拍摄，一站式呢获得独特的这种纪念场景。
4: 据了解，副中心三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创新实行周末错时常态化开放，金华福满园点位每周六上午，运河西岸码头点位每周六下午，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点位每周日分上下午开放，各点位设有固定预约号源，仅受理婚姻登记业务。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者京通小程序预约。
0: 七夕将至，北京多家博物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涵盖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天文观星等多种形式。中国工艺美术馆8月18日至23日推出了星河入梦非遗祭情七夕主题系列活动，馆内中央大厅将会设置七夕主题非遗展示体验区，集中展示清苑传统制香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八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了仙云奇巧情系七夕主题系列活动，观众可以亲手揉捏面团、压模脱模，体验巧果制作的全过程。通州区博物馆在七夕当天设置了双人成行、情侣走秀环节，鼓励情侣搭档登场。天文爱好者则可以赴北京天文馆的星河之约，8月17号到8月21号北京天文馆星河赴约七夕主题周启幕。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暨夏令营活动8月15日启幕，即日起到8月20号，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青少年将会围绕建设模拟外星科考站这一核心任务，开展为期6天的沉浸式夏令营研学之旅。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着能源收集、环控生保、科考探测三大分系统，设置三级进阶式的课程体系。营员们将会从单一板块的原理实践开始，逐步进阶到系统结构搭建和整体联调，

0: 最终完成具有真实功能的科考站核心模块。
1: 抢树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一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 8月20号，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非洲广播联盟主办， 北京市广电局承办的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 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围绕内容创作、技术协作开展深度对话，并且聚焦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三大亮点，推动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持续走深走实。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8月18号， 本市举行暖心护航20站齐发暨一程清爽巡游车网约车司机慰问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 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的驿站总数达到50个， 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 司机暖心驿站与我市出租汽车扬招站公厕临停车位相衔接，进一步织密了司机师傅的休憩服务网络，让车轮上的劳动者在奔波途中有了更多的落脚点。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2亿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最新的绿色理念，最高的建设标准，最暖的民生服务，最美的新城新景。周一到周五11点
2: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副中心会客厅，
1: 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应届毕业生海投简历石沉大海，摸不透名气秋招的筛选标尺，低年级学生后知后觉错过提前布局的黄金窗口期，不少家长有心托举却迟迟找不到发力边界。2027秋招已提前开启，应届毕业生如何抓住关键期高效突围，低年级学子如何提前规划未雨绸缪，家长又如何找准定位，成为孩子求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直面未来系列特别策划，邀请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名企校招负责人、在校生代表，拆解秋招全流程备战方法，厘清家长助力边界，为全学段家庭带来全周期就业指引。
4: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还有考试院联合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姚迪。
3: 我是主持人李兆。
4: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附中音之声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我们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和微博同步这样的在播出。主要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BRTV 教育面对面在里面来去提问留言。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4: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主要内容。
3: 国务院批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
4: 多所高校集中辟谣入学招生诈骗，
3: 海淀亲子阅读换书大集启幕。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国务院关于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的批复公开发布，原则统一行动计划内容，并部署全国组织实施。行动计划明确，155时期将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权利，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特殊教育数字化普惠化发展，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社会融入与终身发展能力。国务院要求各地将特殊教育纳入地方发展规划，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经费、师资等保障，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
3: 随着高招录取收尾，新生入学工作陆续展开，近期多所高校接连发布声明，辟谣各类针对新生的诈骗行为。不法分子主要有两类套路，一是盗用校名冒充师生组建非官方的新生群，借机推销校园卡、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二是谎称拥有内部指标、保过录取等特殊渠道，以培训咨询为名收取高额费用。各校提醒新生及家长认准官方发布的新生群和咨询渠道，妥善保管个人敏感信息，涉及缴费等事项务必通过官方途径核实，遇可疑情况及时举报。
4: 书香润万家，国防启同心，海淀区亲子阅读专项活动及换书大集近日举办。活动由区妇联、区国动办、北京市大众读书会联合主办，联动多家实体书店，吸引百余个亲子家庭参与。活动设置四大名著名师荐读、家庭急救科普课堂等多元环节，其中《我为爸妈换本书》广受关注，孩子们用旧书为家长挑选读物并写下留言，不少孩子喊话家长少打游戏多读书，以文字完成暖心亲子交流。后续还将开展21天阅读打卡等系列活动，深耕家庭阅读场景。
3: 2026年港澳青少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教育研习营近日落下帷幕。来自港澳的近百名大中学生完成了为期十天的沉浸式研学。活动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研习营覆盖了西安、渭南、延安三地，组织学子走进了黄帝陵、秦始皇帝陵等文博场所，溯源中华文脉，赴延安革命旧址，感悟红色初心。配套开展了普通话训练、经典诵读、书画创作等实操课程，助力港澳青少年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深化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4: 2027届校园招聘近日已提前启动，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小米等头部互联网与科技企业陆续发布校招计划，人工智能方向人才成为本轮招录的重点争抢对象，岗位规模较往年显著增长。各家企业重点开发大模型研发、 AI 智能体开发、具身智能算法、端测 AI 优化等前沿岗位，部分企业 AI 相关岗位占比超80%，同步推出顶尖人才专项计划与专属培养通道。 AI 岗位需求集中释放，折射出 AI 产业加速从技术研发向产业场景落地，行业对核心技术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吸引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本届赛事赛项由26项扩容至51项，新增 U19 足球、举重等热门项目，灵巧手设置8项精细操作比拼，体育舞蹈参赛队伍增至108支，机器人步态更女气、更虚拟人，竞技观赏性大幅提升，赛事全面提高自主完赛、速度等考核标准，裁判阵容同步扩容提质，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成果。
4: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3: 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中国政府网、央视网、央广网、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李兆编辑，姚迪、李兆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

0: 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应届毕业生海投简历石沉大海，摸不透名气秋招的筛选标尺，低年级学生后知后觉错过提前布局的黄金窗口期，不少家长有心托举却迟迟找不到发力边界。2027秋招已提前开启，应届毕业生如何抓住关键期高效突围？低年级学子如何提前规划未雨绸缪？家长又如何找准定位，成为孩子求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直面未来系列特别策划，邀请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民企校招负责人、在校生代表，拆解秋招全流程备战方法，厘清家长助力边界，为全学段家庭带来全周期就业指引。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就像片花里谈到的，我们继续来聊就业这件事儿。这段时间聊就业比较多，原因是什么？其实可能很多家长跟这个甚至包括大四的学生都不知道，马上的准大四学生都不知道，这段时间其实是求职的黄金期，要不我们也不会花这么大的篇幅在教育面对面给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去了解求职啊，包括就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这也得感谢李兆啊，李兆这个特别努力的邀请到了特别多的非常棒的嘉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嘞，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也很重磅啊，首先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老朋友啊，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杨中英。杨书记您好。
2: 欢迎杨书记今天来做个节目。
1: 您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好。
1: 接下来第二位呢是毕马威中国北方区校园招聘校企合作负责人崔宁宁。崔总，崔总你好。
4: 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接下来还有一位同学，他是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2024级的本科生，在读同学啊，金开瑜，你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请来三位呢，其实也是希望借由今天的节目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在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来的三位其实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不限选考组的文科生啊，这个尤其是财经金融。就说到财经金融啊，因为这时段可能时间不多，咱们来不及展开说这个职场的事儿，咱们可以聊点别的事儿。这两年其实我们看到，从高考的录取来看，从两财一贸全国最顶尖的这样的财经院校的录取位次来看，在北京，至少从北京来看，甚至全国它是有往下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而且目前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跟之前的高位相比，它属于相对降一些了。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做这期节目呢？也是希望借由今天的节目告诉大家，对于任何行业的顶尖院校，它的这个最终的求职的出口的需求仍然是非常旺盛的。在这一点上，甚至包括我的母校，我们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啊，这个大家都在说传媒现在都已经那样了啊，但是呢它只集中在传统媒体，我们现在所在的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上，它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变革。但是对于很多的新媒体以及网络的，甚至包括很多企业的这种宣传需求上来说，它是非常旺盛的。我看到这几年的传媒大学的本科生跟硕士生的毕业就业，如果你拥有一技之长或者是一专多能的情况下，你最后的毕业的去向、薪资、收入、稳定性，从各个角度看都非常完美，而且完美可以竞争到像央财、清华、北大等等，甚至包括985大学他们的这种他们去到的单位是一样的，薪资水平也相对一致。所以不要说这个行业好不好，还是要看自己行不行。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求职季里边，我们怎么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你看今天我们请来了大二的同学，马上大二到升大三，对吧？
5: 对。
2: 他在这个假期或者过去的几个假期干了什么，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如果你不为求职提前做好准备，那么最后你说我为什么没人要我，那这能怨得了别人吗？这只能去怨自己。所以呢，我们今天

0: 今天呢，也希望这些准高一的准大一的这些这个家长跟同学们能够去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马上呢进一段广告，那么在片花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求职就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

0: 摸不透名气秋招的筛选标尺，低年级学生后知后觉错过提前布局的黄金窗口期，不少家长有心托举却迟迟找不到发力边界。2027秋招已提前开启，应届毕业生如何抓住关键期高效突围，低年级学子如何提前规划未雨绸缪，家长又如何找准定位，成为孩子求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直面未来系列特别策划，邀请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民企校招负责人、在校生代表，拆解秋招全流程备战方法，厘清家长助力边界，为全学段家庭带来全周期就业指引。
1: 欢迎回来，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还有考试院联合制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各位好，我是姚迪。
0: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
1: 今天呢，我们呢继续做关于这个求职就业的话题。也同时请来了三位嘉宾，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杨中英。
0: 杨书记。
1: 杨书记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以及毕马威，中国北方区校园招聘校企合作负责人崔宁宁。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年轻同学啊，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2024级本科生金开宇同学，欢迎。
0: 欢迎三位。
4: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0: 好的，我们说到这个秋招啊，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第一印象，就是秋招嘛，秋天九月十月再开始。但其实很多单位，包括互联网大厂、科技企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外企，还有一些国央企，他们都在八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秋招，甚至有的同学都能在九月份之前拿 offer。这个信息差是很多家长和同学不知道的。所以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请教一下崔总，您结合这个毕马威的今年的校招安排，给当下2027届的应届毕业生梳理一个完整的秋招时间线，就可以举例子说一说哪些节点是黄金窗口期，哪些批次容易被家长和学生忽略。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秋招这个事情。那很多同学和家长他们是存在认知误区的，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是以为十月份才是秋招的起点，但其实呢头部企业的秋招开始远早于此。那以毕马威为参考，给大家捋一下秋招的时间线。那像我们来讲六到八月的话，是我们寒假时实习转正面试相当于可以提前拿到 return offer， 相当于你在大三下学期、大四还在入学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秋招的 offer。然后八月上旬的话是我们各大公司秋招网申正式启动的时间。也是各大公司有一些线上宣讲会同步开启，那这个时间的话，大家就可以抓紧的去网申，去了解岗位。那越早投递，你的笔试面试机会就越多，而且岗位池的话也是最充足的。很多同学还在等开学之后九到十月，那其实那个时候热招的岗位已经在逐步招满了。那八到九月的话是我们的黄金投递窗口期，这个时间段的网申、线上测评这些都在

0: 十月的话其实已经是下半场了，它不再是一个开局。12月份的话就是我们的秋招的收尾，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今年的秋招的复盘工作。那等到来年的次年的2到4月的话，是我们春招补录的一个窗口期。那春招的本质还是去补秋招的缺口哦，整体的岗位呀、数量呀都是大幅量的去缩减的，热门岗位也非常的少。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秋招时间线。
1: 其实这个时间线啊，我最后发现就是它跟考研啊是密集重合的。
2: 是的，
1: 所以在就是你一定得提前想好，
0: 对，
1: 别拍脑门说我这个考研考一半发现自己学不动了，然后再去搞秋招，可能真的是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啥都没捡着。
0: 是的，
2: 对，而且很多同学会等，我等毕业吧，我等春招吧，其实黄金期就这么错过了。
0: 对，是的。
2: 那如果说很多家长说好

0: 擦亮眼睛，像刚刚说的一些尤其是什么付费的内推付费咨询这些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因为大家都在抓你这个焦虑的接口，就想骗点东西是吧，所以一定要谨防受骗。对，
1: 与其到那个窗口期焦虑，不如提前规划。
0: 是的，
1: 那这个低年级同学是可以提前规划的是吗？
0: 是完全可以的。你像开鱼他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实习经历了。
2: 对
0: 对，
2: 其实您刚刚谈到这个内推啊，我特别好奇的问一句，家长也经常听说内推，感觉特别像是就是我们这个成年人之间商量一下，哎，我们家孩子您帮我们，这样这种感觉跟走后门似的，但是实际上的内推是什么样子的，它规范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是有内推的这条渠道的。
0: 对，其实是有内推的渠道的，但是它分为不同的一些途径。那比方说校招的话，像以毕马威为例，它的

0: 的好朋友，甚至高中同学一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甚至出国玩啊，追演唱会啊，追 idol 啊，都有。但是你的选择好像貌似是去实习了，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我一开始有早的去实习，是在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学院组织了一场校友的分享会，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学长就说，你在大学期间做过的所有实习都会为你的职业去铺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关注我们学校的一些就业指导中心，然后他们会发布很多的实习，我在上面。

0: 来做更多的一些准备工作，然后给我的就业能不能就是更平滑的去衔接。对，所以说大家也会开始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域和喜欢的专业去做一些尝试。
1: 去做实习了也开始。
0: 对，
2: 其实家长和同学们其实也不用焦虑啊，其实他所谓的难也只是相对的，其实很多难是体现在信息差。
1: 原来可能一个人原来手里拿10个 offer， 现在变成一个人手里拿5个 offer， 哎呀，这个感觉选择的少了，对吧？这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一个薪资的一个情况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上的一个情况，而且对于，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的回归，它不是一个，比如说让一个本科生毕业一下拿年薪50万、80万、100万，我觉得这个。他怎么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比我这一个40岁的人他更有价值呢？对吧？成长性当然更好，但是稳定性上可能还不如我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薪资的水平它有一个晋升的通道，包括他未来的职位，包括他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内容，他有这样的一个可持续性发展，我觉得这点应该是同学们应该更看重的，才会更有意义吧。行，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好奇问一下，想考研的人多还是想就业人多？
0: 在我身边的话，其实还是大家偏好于去读研究生，然后丰富自己的履历。
1: 这样就业薪资还可以起薪更高一点。
0: 是的。
1: 行，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同学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是想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实习转正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现在实习是真能转正吗？还是说就算你实习了，然后你还是得该流程走完，只不过是你这个简历里的一段话。我好奇的问一下崔总。
3: 我们非常特别倾向实习转正的同学，我们非常欢迎。如果我们应届生的岗位能从

0: 一方面呢也是在培养这些实习生，对吧？大家彼此都干顺溜了，那就是顺理成章的就进来是最好的，
1: 是
0: 吧？
2: 那可能很多家长又焦虑了，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没有实习，或者没有在毕马威这样的大平台实习过，我现在只能参加秋招了，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
0: 错过了。
2: 对，那这个秋招的这个黄金期能放出多少比例的岗位，包括可能有秋招提前批、正式批。
3: 对，其实像刚说的，我们的那个实习转正比例可能20%-40%，但其实等最终他们拿到 offer， 就是这个是我们给出去的比例，但最终拿到的 offer 可能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大批量的offer 比例的话，还是在秋招，大概是30%-60%，这样子的一个岗位，
2: 就是秋招的。这个岗位的比例在所有节点里面是最多的，
3: 最多的。
2: 那如果错过了秋招，对学生来说损失有多大？
3: 其实也不是说损失有多大吧，他的损失主要我觉得是在他的选择权的损失上。因为秋招期间是你来挑选岗位，那等到春招期间的话，就是岗位来挑选你了。因为春招期间的话，剩余的岗位比较少，然后城市也比较少，那你的心仪的也就比较少。所以你相应的期待值也都会降低。
2: 春招的话 offer 的比例也就是10%左右。
3: 对，因为它主要的来源是秋招那部分没接 offer 的，或者是那个对拒绝 offer 的了。
2: 对，所以说用对劲儿、用对时间还是很重要的。
3: 是的，
0: 这特别像是早年间啊，春节大年三十当天，你去菜市场抢菜的那个状态。你要是一早去。菜也新鲜，品种也多，想吃韭菜吃韭菜，想吃。

0: 可能相比之前也会更加激烈，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万事赶早，这个阶段现在八月份是不是一个黄金期，就开始要做这样的准备，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的话，已经有点晚了？
1: 已经开始了，已经八月上旬我们已经发布了秋招的渠道了，对，现在大家可以激烈的往深。
2: 而且你只有这个时候投了简历，你九十

于就业其实是工作，这个一直是书记盯就业啊，对吧？现在是，那您看，就是接触这么多的学生跟家长之后，您觉得现在目前秋招最典型的大家的一个在认知上或者行动上的一些误区是什么？包括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后续的一些不良反应，需要甚至学院。

0: 行业和职业的事情，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面积还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后果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行业，尤其像我们财经类的行业，其实非常看重实习还有一些实践的这样一些经验。那么你到大四的时候，你快秋招前了，你再去这个找实习，肯定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了，第二个就是也找不着特别好的。你看好多都是有留用机会的，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 offer 了，所以的话他可能对他的简历来说就会留下很多空白。然后呢就是包括你秋招期间，其实这个笔试面试就很集中，你也没有时间，这种实践的能力不能短时间提升，你就已经到跟前了，是要开始去面向企业了，结果你可能这个能力也是不足的，所以呢这方面我觉得就会错失掉秋招的很多头部的一些好的就业机会。那么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我觉得可能更严重哈，就刚才可能老师们也都提到，就是求稳嘛，就是这个求职的这个路径比较单一化。好多家长包括好多学生现在哈，就是要求稳，非央国企非大厂不考虑，就基本上他投一个秋招的时候，基本上他好多简历都不往那个小企业投，是有这种情况的。然后包括一些基层的岗位其实也挺好，但他们可能也不太关注。那么尤其像我们商科的很多学生啊，就会扎堆在银行、券商还有一些大型央企的这个财务岗，比较盲目的可能会跟风一些热门的这个行业，对于这些中小企业还有一些实体行业的财务岗可能关注的还是少一些，
1: 还是要分梯队关注。
0: 那是的。然后就是这个叫为体制内，然后这个叫感觉就是可能体制内还算是比较稳，就是这是很多家长现在还是不要普遍的一个观点，
1: 单一视角。
0: 单一视角。然后呢当然就是你看看这个热门岗位大家都觉得好，那肯定是这个暴露比非常低嘛，动辄可能几百甚至上千比一的这么一个比例。那很多同学如果说虽然很优秀但都去这个赛道，那可能到最后拿 offer 的概率是不高的。那么恰恰可能有一些

0: 去到像毕马威这样的四大，就是全球的四大，然后还会去一些这个科技类的企业。我们还有合作的像这个林众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它是做民营的这样一个卫星发射的研发的，
1: 专精特新，
0: 专精特新，对，就是我们会分不同的这个行业和赛道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那么在大二期间，可能更多的是会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些资源，给他们做有组织的实习也就是所谓的内推就是这样的一些渠道，
1: 实习基地。
0: 哎，对，实习基地然后那么大三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持续推荐他们实习就业的这样一些资源的同时呢，可能要做一些针对性的培训包括这个笔面试呀，包括一些这个一些行业的一些
1: 提前发现就业困难户
0: 对，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往往就是有同学其实还是很难推动的那么就是大四的话，更多的可能就是你就是要给他们给一些直接的一些帮扶，那就是从笔面试这个角度可能是持续的这样要训练，那么可能更多的就要直接给他们推荐一些好的岗位推荐。
1: 好，马上要进一段广告那么在那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会请这个杨书宇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

0: 开宇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们接着这个上一时段的问题，我们继续问杨书记啊，因为咱们节目的听众呢还有很多也是初高中学生的家长，那对于说初高中的这个家庭来说，那提前了解秋招，提前去想一些这个就业方向的问题，实际意义在哪儿？从中学到大学有没有什么能力是可以提前培养的，家长可以提前布局的？
2: 学校可以省点事儿的。
3: 好的，主持人，那我觉得就是提前了解秋招和这个职业规划这块的话意义的话，主要可能我想到三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反正刚才就是因为有好多高中的家长嘛，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可以避免大学阶段盲目学专业，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很多这个高中生包括家长选大学的专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这个热门的专业，然后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不要浪费分儿事实上可能就是不太了解这个专业未来培养的方向，甚至说以后未来就是去工作的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专业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发现入学以后呢，就是自身的一些能力啊、性格呀、甚至可能跟这个专业就是非常的不匹配。其实这个时候再去转变赛道，其实成本还是挺高的。所以如果能提前知道企业的这样一些用人标准和将来的这样一些要求的话，我觉得填报高考的志愿会更科学合理一些。这是第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可以拉长一个能力培养的周期啊，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可以让学校就在大学阶段能省点心的，它其实可以在高中阶段就可以做起来，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优势。那比如说就拿我们学校的这些专业，像金融啊、财会啊，还有经管类的一些岗位，其实对学生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还有这个沟通表达能力的要求其实都挺高的。这些呢其实在短时间内是很难速成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中学阶段他就有意识慢慢的去培养的话，我觉得他在大学里边一些社团活动啊、实习实践呀、我觉得优势就会很凸显啊。这个呢也会最后形成一个就业的一个优势。
0: 是
3: 啊。那么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是减少一些未来的亲子矛盾啊，建立一个统一的成长共识。如果家长提前了解当前一个就业市场的内卷程度的话呢，可能对学生的要求也会更客观、更坦然一些，不会就是在秋招的时候呢就强制学生一定要选体制内呀或者大厂，就这样的减少一些这个求职阶段的亲子的内耗。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有意义的三个点。
0: 好的，其实刚才说到填志愿啊，很多这个高招的家长是比较头疼的。那可以换个角度，在就业的角度也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当时高招的时候有不少家长问我们专业重要还是学校重要，那如果从就业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0: 学的是逻辑，高中生学的也是逻辑，我们尽量少被情绪控制，而是用逻辑去说话。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能够越早学会用逻辑去分析事情、处理事情，分高分低都无所谓，未来必成大器。所以你知道我一直想开一个就是培训班，你知道吗？就是我人生啊特别梦想开培训班。开什么培训班啊？第一个是就是逻辑培训班，就是万事遇到我给你设置各种情境，你怎么样通过逻辑解决问题，就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一个培训班。第二个培训班叫紧张感培训班。现在的孩子绝大部分啊不是太紧张，而是太不紧张，要控制自己的紧张度，让自己进入一比较好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很高阶的人的能力，就是怎么样去控制紧张感。所以我就想开俩培训班，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啊。这个先分享给大家，如果有一天开了，我到时候广而告之一下，好吧？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主题啊，就关于这个求职就业这件事儿。我个人是非常好奇的。比如说像毕马威这样的头部的企业，那么一天大概要筛多少简历？
1: 对，在秋招季的时候。
2: 其实如果是秋招的高峰期的话，大概一天上百份简历是有的。
1: 一个岗位上百份吗？
2: 对，是正常的。
1: 那好，那就先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一份能顺利通过初筛的应届生简历，就这一天在这几百份里面通过初筛的肯定是有一个比例的。那他通过的这一部分简历满足哪几个核心标准？
2: 其实因为秋招它的高峰期简历也非常多嘛，所以每一份他看到的时间都很短，所以主要有四个核心标准。那第一个呢，就是信息是匹配我们的岗

0: 概就是在我没找到一份实习，或者是更新一次我的学生工作经历，然后我就会去重新再改一版我的简历。
1: 那你会是以自己简历的缺陷而去找这个实习岗位呢，还是说我先找到实习岗位然后我再填充到简历里呢？
0: 一般来说我就会先锚定我想要投的一些岗位，然后去看一下比如说是官网或者说是招聘的一些公众号上，然后他对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根据这些要求我就去看看我的简历里面有什么缺陷，或者是有什么要增删的部分。
2: 你的目标岗位是什么？
0: 一般来说跟我的专业比较相关的话就是经管或者是财会类的岗位。
1: 多棒啊，这个孩子多棒。他这其实我们一说那个就是传媒业的记者啊，我们当时有四个形容词，要做什么样的

0: 是无领导小组讨论，答题然后进行讨论。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特别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去争当那个 leader， 一定要根据你的性格的侧重的合适点，因为他除了不能人人都是 leader， 不然你这个团队是没有办法去产出的，
1: 就不盲目的去争当。
0: 对，不盲目的争当，而是要看重你自己适合什么。你有可能去侧重记录呀，然后侧重总结发言呀，或者侧重 present 呀，这些就是一定要根据你擅长的，然后不要盲目的去选那个 leader， 然后强势的抢夺话语权，这样反而不太好，因为我们群面更看重的是团队

0: 不只是让他一直在这个阶段去做的，我们还要看他的未来可发展性，所以我们会去看一下他的这些动机呀，然后一些沟通的气场呀，这些来去判断他是否适合进入到我们这个服务行业。对，每个环节它的侧重点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1: 反正一轮一轮筛呗，对吧？还 是,
0: 是
1: 还是挺残酷的过程。说真的，刚才听到这些，我很庆幸，第一个我的行业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面试，然后第二个呢，我也很庆幸，就自己没有在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要面临这么残酷的竞争，我很害怕竞争。你让咱们就是个把人聊聊天，这就没问题。你让我遇到一屋子十个人，大家要开始互相聊了，我就有点囧了。
2: 对，所以要提前去储备各方面的能力。
1: 嗯，真是，我觉得现在我40多岁，我在面临这个场景的时候，我都没法想象。哎呦，真是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去说一下关于，就是，比如说一个普通学校的学生，那他如果要是想要在面试环节这个脱颖而出，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因为前面都已经筛过来了，都过去了，那在面试环节怎么能够脱颖而出，去跟这些211985双一流大学的孩子去竞争呢？
0: 首先我想说的是，能进入到面试环节的同学他就一定非常优秀了，哪怕你的学历可能不是那么的突出，但你一定是因为有特别的一点，所以我们才想要你。因为只要进入到面试环节的任何一位学生都是我们想要的候选人。所以你在面试的过程中可以着重的抓4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逻辑思维清晰，你在回答面试官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结构化的去表述，去分点的表述，不要特别的杂乱。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展现你一个学习强意愿和抗压的韧性。

0: 这个叫选调生的这个赛道其实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总体来说考公的这样的一些岗位还是比较稀缺。另外的话，如果说呢就是你只准备秋招，那其实对于本科生来说其实难度也蛮大的，因为现在研究生扩招这个真的是满市场都是研究生，就是企业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学历的门槛，可能对于本科生想在这个第一份工作寻找当中能够实现一个高质量就业其实难度也很大。所以如果说你只这个就是其他的赛道比如考公和考研也都不准备，可能到最后也找不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多线备战的话是还是要就鼓励有这样的尝试，但是呢你肯定是要就是选出其中一条主要的赛道啊。如果你平均发力那个主次不分，那肯定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考研也没有复习扎实啊，然后考公呢也没有投入充分，包括秋招你可能也是潦潦草草的准备一下，到时候可能会全线的失利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确实是要做到主次分明，这可能是要放在前面啊。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就是分类的一些职业规划的时候，就可能要帮助学生提前去做好一些精准的这样一些测评，结合他自己的这样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基础呀，包括他的个人的这样一些性格然后未来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些去向，可能就是帮他来确定一个主赛道。那么第二个的话，可能到时候确定主赛道之后呢，要给予相应的一些资源的这样一些补给，比如说你多给他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培训呀，或者是一些经验交流会啊等等的，来帮助他就是在主要赛道上那个集中发力，同时呢也不要错过一些其他赛道的一些重要的机会。
1: 那比如说我真的要双线备考了，我可能同时去秋招并且考研，有什么兼顾的和方法和注意事项吗？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可能是从时间上你是要有一个很合理的这个规划的。比如说你确定主赛道是考研，那么其实白天的时间肯定主要就是还是考研备战，但是你晚上其实可以抽出一两个小时你可以改改你的简历呀，然后做个一份这个笔试的这样一个是吧题，然后投几个比较好的就是未来想去的企业试试看，这些其实是可以的然后其实也是为你调整一个考研那种那个焦虑的心态，其实也是有帮助的这是时间上。第二个的话，其实很多这个多线备战的时候有很多内容其实可以复合多用的，比如我们说行测的这个还有逻辑推理这样的一些这个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教育一生的话题。

0: 这个孩子的这个专业学的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但其实也不太容易。比如说啊，你像现在学播音主持的，我身边的这些我的大学同学们，绝大部分都转行了，有卖保险的，有上市公司的副总裁，然后有做影视的，对吧？各个行业都行，但是从能力上来说呢，他们其实做得都还蛮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转专业这块，尤其是在刚毕业就开始不学自己，就不干自己学的专业了，这件事儿能不能行？然后怎么样去竞争所谓的正规军啊？所以我这个是跨过来的，我去竞争你这个本身学这个专业正规军，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的？崔总，您这个从就是见这么多的这个应聘者的经验来看，
1: 跨专业求职，
0: 他怎么能闪现出自己的光芒，被你们看到？
2: 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就是如果。

0: 哦，不是，
1: 都就跟行业没有关系。
0: 嗯，对。
1: 那你更希望他给你什么样的建议，还是说最好就不要给建议？
0: 嗯，我觉得他们可以适当的从，因为找工作他肯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说在面试或者是投简历的时候，然后他们可以从一个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一些经验，然后就告诉我，然后但是不要就是每天就是压力啊。

0: 学习规划方面，其实还是不要就是强求孩子去就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因为可能现在就是大学都有转专业这一条赛道，但是有些家长其实还是挺盲目的，他觉得就是我当时考这个学校就是考这个专业，我就是录取的时候没考上，我就还是让孩子去转过去，但事实上有时候孩子可能在录取的这个专业学的还挺好的，他慢慢也喜欢上了，这个时候其实不要盲目的去强迫孩子一定要改赛道这个我觉得是低年级的时候家长可以给到孩子的一些支持。
1: 行，这就是我们这个从学校啊，从了解到从家长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要瞎指挥吧，就是有时候选择太多未必是一件好事，
2: 是的，
1: 对吧，会影响选择，
2: 对，
1: 从企业这边，要不然
2: 对我们更实际一点就是企业在这个校招的视角上有没有真的遇到过家长过度介入孩子求职的情况，家长的哪些行为就是已经应用到了企业的这边视野当中，而且拉低孩子求职通过率的，有这种情况吗？
3: 还是有的，对，还是有的。其实，如果家长去代替孩子去投递简历啊，然后跟 HR 直接去沟通面试或者薪资等等这。

0: 其实你真正的帮助，不是那个是托举，
1: 托举，
0: 而不是去包办他。
1: 对，
0: 职场那最终还是同学他需要自己去面对的。
2: 好，时间因呢没有办法全情展开了，再次感谢今天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姚迪，
1: 我是李仗，
2: 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民生配套工程，台湖镇日新路道路工程已经取得了市发展改革委初步设计概算批复，计划在2026年9月开工建设。昨天，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夏园综合交通枢纽内的安玉酒店正式开业运营。酒店紧邻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和通州万象汇商圈，定位为服务高校学术交流和商务差旅的精品酒店，重点保障人大通州校区的

张家湾镇成为了京津冀游客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福湾夜市单日客流峰值突破了 1.1 万人次，白天仿古研学，夜间逛吃休闲的全天候文旅模式持续火爆。福湾夜市

公共休闲座椅，标准化公共卫生间，配套免费停车场，配置停车位约220个。体验板块则是包含了星光网红长廊、免费露营草坪、常态化乐队驻唱、露天电影。暑期还陆续引入了北京路演计划乐队路演、古典民乐合奏、西洋乐合奏。

0: 高峰，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一河三景三处常态化的户外婚姻登记点，满足新人多元化需求。一起来听本台记者王静文发回的报道。
1: 领证当天我们约了跟拍，互送了结婚礼物，也买了鲜花。
2: 领证那天约了跟拍，

0: 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时，结合一线接待经历分析了这一现象。他表示，这并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而是对待婚姻更加成熟理性。为此，北京城市副中心开设婚姻大讲堂和心理疏导服务，围绕角色转换、家庭沟通、冲突处理等内容开展婚前辅导，帮助新人从容面对婚姻。
1: 从日常工作的反馈来看，能看到新人们其实对心理咨询或者说我们婚前辅导这个服务，他的认知度要高了很多。不像原来大家不愿意，或者我一说结婚的话，我可能不想说问题，可能都想着好的那个点。他们愿意把一些问题前置化，也是为了未来婚姻的更稳定。那在这里呢，

0: 需求进行选择，同时登记完以后呢，也可以完成这种外景的拍摄，一站式呢获得独特的这种纪念场景。
1: 据了解，副中心三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创新实行周末措施常态化开放，京华福满园点位每周六上午，运河西岸码头点位每周六下午，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点位每周日分上下午开放，各点位设有固定预约号源，仅受理婚姻登记业务。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有创新，有未来。

0: 应用场景中生动展示。从去年8月营业至今，机器人 4S 店已经吸引超10万访客驻足探索，营业额超6000万元。供需对接上了，但每个场景方的需求都不一样，机器人厂商精力有限，谁来做个性化开发呢？北京亦庄建设了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孵化二次开发项目。在开发者社区，多台机器人正随着音乐整齐划一的起舞，这是入驻企业北京拓垦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准备。公司商业市场总监王小虎介绍，他们使用宇树科技机器人本体进行软件和算法的开发升级。
1: 报名了一个拉拉操的12人团体项目，难点在于它的时空一不一致，因为每个机器人有自己的算法，它的关节扭距不一样，就会涉及到它的动作幅度不一样，然后我们要把它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让它自己有自主意识的去进行一个团队的变换。
0: 未来机遇已经汇聚了 2.2 万多名开发者，线下空间近5000平方米，配备了共享实验室、办公区等多功能区域。北京亦庄未来机遇具身智能开发者社区运营经理张佑岩表示，
2: 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吧，让大家能更方便，然后更低成本的来进行开发。所谓全站式，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能帮助大家从想法到一个产品的落地，再到这个产品后续找到订单、找到场景商业化。
0: 研发迭代越来越快，供应链响应却跟不上。为了解决这一行业痛点，北京亦庄搭建了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目前首期空间已经吸纳了百川集团、地瓜机器人、广和通等行业领军企业入驻，覆盖了灵巧手、芯片、减速器、激光雷达等全品类关键环节。
3: 过去的话呢，这边的企业做一个减速器或者是关节，可能都要跑一趟珠三角或者长三角，就让这些国内比较头部的供应链企业入驻我们平台，通过我们的线下空间还有我们的线上平台，达成一个一站式的选型，两小时响应，京津冀的企业达到一个48小时之内把这个产品交付。
0: 从展销体验到协同开发，再到

0: 石榴种植基地记者发现，有的石榴套袋，有的套纸，那二者有何不同呢？
1: 有枝枝，有这个玻璃枝枝。这玻璃枝枝它是有什么好处的？它这个到成熟期了，它也不往下摘。这样它可以延长的采收期，就能长到十月底。套枝枝的一直七月下旬，摘枝以后。
0: 它这个石榴都增色，8月15以前的，它这个石榴籽儿呈红色的，籽粒比现在应该还能大一倍。背靠太行山区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条件，北正村目前共有分布在7个山头的石榴基地3000亩。近年来，北正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锚定特色林果发展方向，推行合作社加农民发展模式，将小小的石榴。
2: 做成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截至目前，我县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一共有18家，下一步通过统筹规划、业态升级、品牌赋能，将我县西部山区打造成石家庄周边知名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3: 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累计建成文明实践暖心驿站及专属服务点位1364个，落地志愿服务项目582个，服务内容从饮水、热饭、充电、歇脚，延伸到了技能培训、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帮扶模式也从临时关怀升级为了全年常态化的赋能。

0: 除他的后顾之忧。
1: 记者了解到，除了上述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也推出了公益陪诊服务。与市场上需要数百元的付费陪诊不同，公立医院的陪诊服务全程免费，且服务人员均为医院工作人员或经过培训的志愿者。有陪诊服务需求的市民可以提前进入各医院微信小程序或通过电话预约。
2: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北京多家博物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涵盖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天文

0: 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成长。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

0: 画质。那么展览的现场的情况，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你知道吗？有人把重彩油画收进了瓷板里，你猜猜会变成什么样呢？艺术家周昌星用了10年，把油画的厚重色彩收进了瓷板里，再用1300度的窑火淬炼出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厚彩瓷，并打破了传统陶瓷艺术的创作边界。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丛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领域瓷主题的空白。在此背景下，8月8日，北京荣宝斋展出了一批特殊的瓷艺作品——世界之镜周昌星厚彩瓷作品展。这也是艺术家个人艺术。

0: 树体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后彩瓷就像上面长出的一枝花，它是一个马上要结果的一个花，它是有着芬芳，但是将来还有一定的发展，有一个广阔未来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景德镇申遗和后彩瓷的展览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这个微妙又恰当的，是一个这个巧合中的一种必然。
1: 陈明迪说这个就是突出颜料的一个层次感，是吧周老师？然后燕玲也说了，这画面立体凸起，感觉类似浅浮雕，又融合油画的厚重层次，水彩的晕染，摆脱传统绘瓷装饰的套路，强调它的这个绘画性。然后我们这个玉溪营城这位朋友啊，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周老师，他说很喜欢和欣赏我们中国的瓷器艺术，想请教一下嘉宾老师，后彩釉

0: 我这次去整整烧了三窑，其实成功的只有一窑。
1: 哇！
0: 就是其中有一窑是全军覆没。
1: 哎呦！
0: 就是看的有心肉跳的。
2: 那您这60件背后其实是上百件作品，最后
1: 这是在哪里烧的呢？
0: 这是在景德镇，这个是最顶尖的烧窑师傅。
1: 哦，所以这其中也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其实这也是这个艺术的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0: 我除了西藏的墨脱县没有进去，在中国每一个县我都走过，
1: 每一个县都走过，
0: 是的，有很多县都是有作品的，
2: 行了万里路了，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们说我是西夏客，
1: 西夏客
0: 就是概念，对，我每天开出10万公里去创作，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油画，对于重彩油画，我的造型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就是说我再去画后彩瓷的时候，他难不倒我。
2: 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同样是这种。

0: 天成的绚丽气象。隋唐时期，琼瑶在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创烧了高温釉下复合彩工艺，同时发展出独具地域特色的琼三彩，为中国陶瓷打开了更为丰富的色彩空间。红色是瓷器上最特殊也最难烧成的颜色之一，民间素有若要琼烧狼红之说。在元代，景德镇窑工继续研制铜红釉与釉里红的烧制工艺，但成色仍不稳定。明代洪武时期，铜红釉逐渐成熟，至永乐、宣德年间，鲜红釉烧造达到高峰，后世又称霁红或宝石红。清代康雍乾时期，郎窑红、豇豆红、茶叶墨釉等名品异彩纷呈，将高温颜色釉艺术推向新的高峰。高温颜色釉最令人着迷之处正在于窑变，瓷坯入窑之后，釉料在烈火中熔融、流动、渗化、交汇，并在升温、保温和冷却过程中发生复杂变化。即使使用相同的釉料，也会因窑位、温度、气氛和釉层厚度的细微差异呈现不同的色彩、斑纹与肌理，有的如霞光流转，有的似星云聚散，有的结晶成花，有的开片如冰。今天古老的高温颜色釉在周昌新的后彩瓷中焕发新生。
1: 朋友们问了，说还没有到现场观展，欣赏着网上的美图，后彩瓷的色彩十分的鲜艳，用油画的方式来表现，有写实的，有抽象的，有花卉，有风景，艺术形式多样。玉清城说，我感觉它和观看油画作品的时候是一样的，远观效果更好，是这样子的吗？
2: 所有的观众看，猛地一看，可能他感觉就是因为他有油画的这个表现的色彩的冲击力，而且呢，就是说你远看的时候他回到现场了，但是呢，后彩瓷最精彩的还是近看。你走近看了以后，方寸这个空间一毫米，每一毫米都是一个这个像一个宇宙空间一样，你会进到一个迷宫里面去。它可以细到就是很细很细，你看都有味道。因为呢，就是这个高温颜色釉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釉色的材质变化。有些就是比如说有发光釉，有无光釉，有花釉，还有就是类似于铁锈釉，有结晶釉，就是它有一些是可以烧制出来就是像玉一样所以呢，就是说你近看可以摸，可以触摸，更可以就是非常微妙的这个色彩去品味它的这种材质之美。
1: 对，因为它是在这个瓷板上烧制，所以是可以摸的哈。
2: 对。

0: 其实我们的货彩池上去以后，分量很重。
1: 庄老师呢，曾经还开启了这个世界巡回展，然后去了很多的地方。我们很想知道，就是外国人，比如说看到您的油画呀、后彩瓷的作品，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尤其他们看到后彩瓷的时候，
0: 是我因为世界巡展十年，在包括在联合国总部，包括在这个荷兰、这个比利时、法国，还有意大利，我们的展出后彩瓷的时候，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说基本上。外国人看后彩瓷，该惊讶就惊讶，该那个在现场这个做什么表情动作，他都会自己去做的，所以我想呢，就是后彩瓷，它就是既有油画的这种视觉冲击，而且就是它完全是中国的，所以他们一看这个就拆奶啊，就是这个是吧？就是所以呢，我们后彩瓷作为中国的就是这个民族艺术品牌。这个叫走向世界，没有任何障碍的。
2: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展览是到8月30号哈，展览的时间地点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看？
3: 展览时间是8月8号到8月30号。展览地点在荣宝斋当代艺术馆。大家也可以搜荣宝斋，就是琉璃厂西街19号。然后像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就荣宝斋。

0: 词，为千年词义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回答。那么今天云和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云和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那么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琪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

0: 时间呢，通州区的台湖镇啊，立足唐大庄村，联动了周边的四个村落，打造了环球宿影。宿就是民宿的宿，游就是游玩的游，就是环球周边应该可以住宿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片区。从一间民宿到一个唐大庄村，现在呢转型成了民宿加市集加露营加研学的综合度假区。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大型文旅项目究竟能为周边的乡村带来什么。
1: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副镇长张峰。张震，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我们再来介绍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书记赵建民。赵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民宿企业主梁小娟。好，小娟，欢迎您。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客流持续走高，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紧邻园区的台湖镇环影宿游示范片区也迎来全年接待高峰。五年时间，通州区台湖镇依托环球度假区，以唐大庄村为核心，联动周边四村打造环影宿游示范片区，从单一住宿转型民宿加市集露营研学的综合度假区。当前已盘活151个精品民宿院落，拥有近800间客房，日接待能力约2000人次。从一间民宿、一个唐大庄村到片区打造，一个大型文旅项目究竟能为周边乡村带来什么？环影宿游片区又是如何把环球影城的过境流量转化为乡村长效增收的发展流量？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到底唐大庄村啊，包括我们的台湖镇到底怎么样做好我们的环影宿游片区的相关的名片工作啊。说到这个环影宿游这个片区啊，大家一开始听我们也介绍了，最开始是唐大庄村，然后镇长，这个环影宿游片区现在是什么概念了？现在扩大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
3: 环影宿游片区呢，是一共涉及到五个村，简单来讲呢，它就是一加四的发展模式。唐大庄村呢，在2021年啊，就先行试水做民宿，经过3年的打磨呢，民宿产业慢慢做出了样子。到2024年，借着北京市百千工程建设的契机，在唐大庄村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把周边的北瑶园、东下营、西下营、玉浦上营这四个村啊，也一并纳入进来，抱团一起发展民宿。经过整体的统筹谋划呢，在对接申报市级相关政策，就形成了现在的环影宿游片区。环影就是依托环球影城的区位优势，宿游就是我们片区未来要实现的发展方向，既有住宿又有游玩体验。这个名字也是当时镇党委联合智库在起名方案上面呢一起研究下来的。
1: 其实刚才像张震也提到了哈，这个百千工程哈，实际上这个环影宿游呢，它这个示范区哈，其实是纳入北京首批百千工程那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这个创建名单当中哈，所以我们也是依托着这样的一些政策支持啊，然后我们逐渐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唐大庄村从这个最初的一些民宿现在逐渐的强大起来哈。那我们这个唐大庄村最早我们都是知道哈，是以养金鱼是闻名的哈，现在呢是变成了我们这个民宿的第一村。也特别想问一下赵书记哈，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唐大庄村民宿的情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6: 咱们唐大庄啊，是个不大的村子啊，一共呢有145座院落，那么我们现在啊，已经有103座院落啊。开发了民宿啊，或者呢还有咱们的餐饮呢、咖啡呀 啊等等多种业态。应该说这几年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
1: 可以说你看刚才我们也是有几个数字哈，我们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有103座这种院落已经从事我们现在包括民宿啊、餐厅啊等等，可以说是大家这个全民哈都投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民宿的建设当中了哈。
6: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看，我想问问小娟啊，很多人可能叫小娟叫梁总哈，但是我知道那个民宿的我们的住客都叫你小娟。
4: 对，
0: 他
1: 这样好亲切哈。
0: 对，是第一个到唐大庄村的外来的投资者，就不是我们生活在那儿的人了。目前。

0: 哎，你在唐大庄村的民宿情况怎么样？包括当时看中的是什么？现在觉得，哎，当时的眼光怎么样？
1: 其实我是算是唐大庄村的首批的投资者啊。那么到今天为止，像我们赵书记说的，可能我们有100多个院子在做民宿，这其中大概有30个是我自己的。那我们可能现在呢，打造了很多主题的民宿，贴近环球影城、哈利波特的、熊猫、恐龙的，当然也有一些含着私汤的。那么除了这些民宿之外，其实我们同步布局了我们的魔法主题餐厅、咖啡厅，这里包括了旅拍、露营地，还有我们唐大庄村它的在地文化其实是观赏于第一村，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也有金鱼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复合型的文旅产业集群。那暖唐其实是先获得了北京的甲级而后呢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国家甲级民宿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是民宿的一个标杆品牌了。经过了大概5年时间的沉淀，那我自己觉得我们暖唐文旅已经成为了一个综合型的文旅企业。我们从设计施工到运营一体化全产业链的这个服务内容现在都能体现出来了。除了在我们通州唐大庄村，暖唐也在大兴有分店，未来也会在密云做康养类型的投入。我是希望暖唐文旅能够持续深耕于北京乡村的市场，未来能成为一个北京乡村文旅的一面旗帜。
0: 你看我们这个村的发展，它实际上是一个抱团取暖的这么一个形式哈。所以也特别想问一下张震哈，从一个唐大庄村到我们的这个环影宿游片区呢，现在已经盘活151个精品的民宿院落了，大概算下来它差不多也得有800间的客房了哈。目前的接待人数也可以达到2000人次了，那其实这算下来的话也可以相当于一个中型酒店的规模了哈。所以唐大庄转变的这个思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没有我们这种环影宿游示范片区的这个概念吧，张震。
2: 当时我们镇是从2021年开始，最早的时候呢，唐大庄先试着利用宅基地发展民宿，最早起步的时候只有5户人家参与这个事儿，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当年8月份呢，我镇专门针对唐大庄呢制定了一个民宿开展这个发展的一个谋划，经过实地的调研，包括这个专题调研就是反复几次，最后我们把这个规划呀、消防啊、组织等机制这几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到了2023年呢，咱们这个民宿的相关营业执照能顺利办下来，这也是我们那个发展民宿产业很关键的一个里程碑。
0: 我们这5个村，刚才说了唐大庄村哈，其实还包括北瑶园，还有东下营，以及西下营，还有
3: 玉浦上营
0: 这4个村哈。
2: 对，
0: 想问问赵书记啊，包括梁总，因为刚才张扬提到了这4个村啊，平时咱们这几个村之间联系的紧密吗？赵书记，要抱团发展，他得有感情基础啊。
4: 对的，因为啊，咱们一村富，他不算富。作为示范村啊，你跑头来了，你的经验呀、做法呀，势必要向周边的村来传播。我们村子之间啊，建立很紧密的联系，比如成立了我们的临时党支部，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情况啊？做方案呢？我们都要什么？都要共同来参与和谋划。特别包括梁总，因为行内叫行家，对吧？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是吧？所以呢，我们村的书记之间都会经常来探讨，这个哪儿需要注意什么，哪儿需要丰富什么，对吧？我们村里的百姓的一种什么感想，是吧？针对咱们的政策是有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什么样的需要，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这几个村一个劲啊，抱团啊，经常呢在一块儿来研究这些事儿，不管聊天啊，还是平常呢一块儿有个小会儿啊，这确实很紧密，很紧密。
0: 你看像这样抱团发展哈。目前来看有什么样的效果了吗？张震，
2: 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村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从这个现在的每年我们的游客接待已经超过了30万人次，民宿的平均入住率呢基本上达到70%以上，每年给到咱们村民的实际租金呢目前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经过5年的时间探索呢，民宿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唐大庄也获得了北京市农民增收典型案例，致富能手，被推荐为全国和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村、美丽休闲村。
0: 所以也是我们让这个乡村的这个基层建设上我们有了更多的这个能力，应该外来投资。

0: 跟我说，螳螂庄村其实京津冀三地的游客是蛮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哎，是不是有一个特色？现在我们来民宿的游客的结构，小娟，你那儿统计过吗？
1: 我其实还真是做了不少的统计。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大盘来说，80%左右全是外省市，就最开始那两年啊，甚至到90%。到了后来的3到5年之间，我们可能有20%是本地客，因为我们是在京哈和六环的附近，都很近。然后我们有水城乡结合部，功能又比较齐全，所以城市里面的人可以来度假，做一个微度假的点。京津冀呢，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也可以过来来做微度假。我们露营在4、5月份的时候，也会有天津的、河北的、唐山的过来玩。那我们通州的这个地铁啊、高速，包括我们都综合体开了以后，那可能过来更方便。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更多。除了这部分人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国际友人，明显在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就很快速的猛增了一部分啊，所以可能也占到，起码要占到我觉得可能要5%到8%这样吧。
2: 其实说实话，从去年到今年哈，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文旅路线打造，包括一些这个活动的打造上哈，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吸引了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一些人们哈。那您看张震特别想了解一下，除了我们唐大庄哈，周边其实它还有很多个一些个村子，他们都各展所长，包括像北遥园呢，它是引进了像连锁酒店的这些品牌哈，像东夏营呢，它是做小而精的这种民宿，然后还有像玉府上营呢，它是依托台湖呢去做美食加住宿，所以这五个村它的发展怎么能够避免它的同质化呢？
3: 其实我们这个每个村的基础条件包括它资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也是因地制宜，找准各自的路子。北遥园这个规模大，我们整体引进的是锦江之星，叫这个云居这个连锁品牌，打造的是这个滨水风格的乡村连锁酒店的集群。东夏营这块呢，只是以这个卡曼民宿走的是小而美精的路线，把星级酒店的标准服务带到乡村民宿里。玉浦上营这块呢，起步稍微晚一点，但是呢它紧邻咱们台湖大街，餐饮资源呢相对成熟，然后我们这块像惠友居的手擀面啊、羊汤馆啊这种特色馆子，持续带来客流，也为这个民宿带动消费。唐大庄起步最早，产业底子也最厚，我们就发挥它的核心带动作用，镇里呢统筹做好顶层设计，结合每个村的实际找准定位，从组织建设、制度规范等五个方面呢，把定位落到实处，各村发挥各自的长处，抱团联动，实现的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也就避免了相互内卷情况。
2: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三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五个村子里面，比如说去这个感受也好，去看看也好，亲身体验也好，大家就是有没有比如说自己体验一下，我喜欢在哪个村子里面多逗留一会儿？
0: 梁总吧，这梁总真的是5年的时间见。

0: 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一直忙在设计施工然后运营过程当中，有时候甚至都没给自己放个假。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是很热爱现在这个工作。整体来看，五年当中应该说我们环影苏州片区已经成为一个城市活化，也能够承接更多的客群。
1: 嗯，
0: 那比如说东夏营，其实我自己也有民宿啊。
1: 嗯，
0: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在东夏营？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三个村子包括后面的村是联动起来的，那我可能都能辐射到。那每个村庄的特色其实都是不一样，尤其是在文化上。
1: 嗯，
0: 那比如东夏营我们是有木作馆的，木作馆是很受我们游客这个小朋友欢迎的，就是可以告诉孩子们就是榫卯结构，中国的传统文化。唐家庄村自然可能是最开放最时尚的，我们有各种主题，又有餐厅咖啡厅，内容非常丰富啊。到了北遥园，其实它就是刚刚像我们张仁说，它是云居品牌，它是一个酒店化的风格，所以说我们是比较就是可能综合一些，你想住有特色的民宿可以，你想要有标准化一点的酒店也可以，那你想逛一逛有文化内容的小博物馆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包括我们后面的渔府商业那边，就是它会有很多吃的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村庄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当然发展是需要一步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这个片区是逐步发展的过程啊。就是可能从我来到这儿开始，一年九月份嘛，从最开始我们租的第一个房子是就像要倒了一样，还有旱厕的感觉。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这个捡破烂的阿姨会进房间里去收拾我的盒子，我赶紧说，我说那妈我还要要这个呢，就她还不太理解。咖啡厅做好的时候他们会爬窗户看，就是各种的变化，到今天为止他们也自己去做了民宿，大家能在一起，就是他能感同身受我们经营当中的各种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村庄改变的最大的重点。我是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北京的一个乡村民宿，我们是环球影城享受它的外溢，环球是国际 IP，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中国的乡村。那我们环影苏游片区承接的是中国乡村的风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更重要的一个点。
1: 嗯，哎，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这五年我们村民的变化呢？
0: 嗯，那很大，
1: 是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在我咖啡厅刚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个岁数很大的大爷，然后骑着小车，就是那种后面有斗的，
1: 小三轮
0: ，然后带着大妈过来去点了一杯咖啡。
1: 哦，
0: 那个时候我还问他，我说要加奶还不加奶？他说就喝年轻人喜欢的，然后我就给了一杯美式。
1: 嗯，
0: 然后我还想了一下，我说就是可能岁数大了，咱不要
1: 不适应，
0: 怕不适应，我说不要。要冰的来杯热的吧，然后尝了一下，两个人什么都没说，皱皱眉头就走了。但是肯定他不太喜欢这个，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敢于尝试哈。
0: 对，这就是不一样的变化。但你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村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有这种，就是比如有游客在，他会把自己做的好吃的，
1: 对，
0: 比如像我们有卖煎饼的或者是小吃类，他已经从旁观者变成了我们这个村庄发展的参与者。
1: 是，哎，目前这个国际友人的客源怎么样？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经济大概的一个客源的情况啊。
0: 还是挺多的，尤其是今年这个过程，我们是因为环球影城嘛，它可能是国际 IP 还是比较能够吸引人，所以我们接到的客群其实一般国外的友人大部分都是住5到10天。我有统计过，我可能这五年当中应该接待了有30多个不同的国家，甚至包括了像厄瓜多尔这种南美那种类型很远的啊，那也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俄罗斯会多一些啊。那就是这些人群里你能看到很多就是国际友人他的生活方式，我经常能看到他们拿着这个手机在街头巷尾里录视频啊，所以就可以看见他们对中国的乡村或者中国的文化是很好奇的，但是他们是很放心的。你能看得见经常会有年轻的妈妈带宝宝或者是两年轻人过来，所以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认知，我觉得对影城的喜欢和对乡村他都是有变化的，否则他不会选择乡村的民宿他会可能会选择影城房附近的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是您看我们老说这个民宿很洋气啊或者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游客也给我们的村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有朋友这个评论就说这个刷碗大姐都能用翻译软件和外国客人来聊天啊，春节呢还会有那个埃及客人，我看过那个视频，一起来包饺子，所以你看外国客人一般住多久

0: 车子就马上就到。
1: 是，
0: 哎，这个市区到我们台湖也近，
1: 嗯，
0: 是吧？你半小时二分钟就到了，家门口。所以说，我们这个特别是唐子庄村作为一个示范村，门后呢还要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1: 嗯，
0: 把我们村庄啊那、这个配合好党委政府，建设得更美。特别是呢，咱们处在副中心。刚梁东也说了，咱们的有30几个国家的这个外国友人啊，都能到咱们的乡村来了，那咱们就是什么世界的窗口，对吧？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把我们的村子呀经营好，环境建设好，让咱们世界的朋友们到唐村来以后，能够真正感受到。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一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继续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我们继续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下关于沙漠啊，
1: 对，
0: 今天呢我们聚焦另外的

0: 想象到的，比如说鞋匠家呀，什么木匠家呀，他是从他的村口开始，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把它写下来，而且就是每一户，里边的包括一些故事啊，一些人呀，其实像拉家常一样，就是他所讲的都是围绕他所在的这个村庄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一个邻居、一只小狗、一件小事。但听起来都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他却热情洋溢地讲了一整本儿，而且就是读来不觉得枯燥，这便是他的独到之处了。
1: 哎，其实他这个村庄啊，也是英格兰千千万万个小村庄当中的一个。刚才我提到了，他这个书出来之后啊，在当年是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文旅，好多人呢就慕名而来。

0: 也会受到感染，
1: 嗯，
0: 就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的作品通常都是以那种非常愉快的语调去开头，比如说又是一个温柔又灿烂的早晨，这样就开始讲述开始讲述了。然后在另一篇文章里呢，就是这是最甘美的秋日中的一天，
1: 嗯，
0: 所以他都是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在里边。就如果读了这本书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从这种普通的事物当中也感受到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一种欢喜，就是作者的那种欢喜的情绪也感染到了我们，所以读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愉快的。
1: 对，而且你能感受到他的一种满足，
0: 对，
1: 他觉得我生活的非常的幸福，
0: 对，
1: 我爱着这片土地，
0: 嗯，
1: 这个村庄，甚至是每一户人，
0: 嗯，
1: 我爱着每一个职业，我爱着这里的小猫小狗，是吧？
0: 对，
1: 一草一木，
0: 对，
1: 就是我不愿意去别的地方旅行，我就愿意在这待着。
0: 对，他就是这样的心态，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心态，他觉得就是当下就会给他，完全就有一种圆满感，一种充实感。终结了他到处旅游的那种欲望。因为很多人我们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厌倦了眼前的生活之后，就会到远方去寻找理想的生活，对吧？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不是说那样的生活方式就不好，但是我们就说这个作者呢，他自身在当下就能获得满足，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到瑞士等欧洲其他地方旅行，在他看来就失去了吸引力。
1: 嗯，
0: 他与这片土地这个地方这种气场仿佛有着某种明定的一种契合，明定的一种缘分，使他一见如故，不愿

这花朵丛生的小丘上，将它们装满了我的篮子，这是何等样的幸福啊！心灵焕然一新呢、啊。栖身在这等平静而又甜美的景致里，人重新又会变得像孩子一样无畏、快活、温和。哦，我真愿我的一生都能这样度过，漂浮的极乐而又真纯的感觉之上，在宁静与感激中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寻常幸福。听到没？叫寻常幸福。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在体验着这样的

0: 他经常就是怀着一种好奇心，然后四处去走走看看。其实包括一年四季的这个变幻的风景，在他来说，在他眼里其实都是永无，就是永远在变化的，都是永远充满了一种好奇。所以我觉得他这种非常童真的心态，他这种非常乐观的精神，
1: 我觉得就是对他这个文字，使他这个文字仿佛充满了光泽。是，我觉得咱们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状态吧。对，因为我小时候啊是生长在农村，因为爸妈都是工人嘛，但是那个厂子是在一个村庄里面，觉得可快乐呢。 没事儿就去那个大野地啊放风筝，然后几个小伙伴一起奔跑，在这个小溪里面摸泥鳅，就是特别开心，你知道吗？这个我还记着调皮嘛，掏鸟窝什么的，这些事儿全都干过，就是觉得特别怀念那段日子啊。当然现在那个都已经拆迁了啊，都已经不在了，也有些许的遗憾。

0: 因为他在海边度假嘛，然后呢看见渔夫躺在沙滩晒太阳，然后富翁就说了，天这么好怎么不出海打鱼啊？渔夫说，我今天的鱼已经打完了。然后富豪说，你可以再多打一些卖些钱。然后说，要钱干什么？富翁说，你赚了钱可以买更大的船，雇工人，开公司，做大生意。渔夫说，然后呢？富翁说，等你变成大富翁就可以来到海边无忧无虑的晒太阳享受生活呀。渔夫说，哎，现在我不就已经在海边晒太阳了吗？
1: 对对，
0: 我说啊，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一种心态哈。
1: 对，
0: 就是这种所谓的心态，究竟你追求的是什么？
1: 嗯，
0: 是钱那个数字，
1: 对，
0: 还是真正生活的本质？
1: 对，
0: 包括咱们在聊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生活是第一要义。
1: 对，
0: 我们其实应该更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读书的重要的地方之一，我觉得也能够促进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人生，去思考生活，去选择我们自己认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嗯，你像这位作者，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持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对吧？但是在这种纷繁的迷离的这种生活状貌面前，他选择了坚定的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道路，而且就是坚定的选择了他自己的一种人生，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人们的选择可以丰富，是丰富多样的，就在于你自己就是内心坚定的去认定了哪一种。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边，我觉得其实也写出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选择和人生态度。而且在日复一日的这个看似简单的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哲学的思索和人生的思索。
0: 哎呀，其实长大之后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怀念童年哈？那对于燕敏老师跟我来讲，刚才也提到了说眷恋故土，其实正是因为年少的我们呀，拥有最纯粹的一个心境，最赤诚的一个热爱。那个时候我们不功利啊，不焦虑，不浮躁，用心的去感受每一天，甚至是每一寸风景，珍惜跟小伙伴的每一次玩耍，享受每一段时光。而我们的村庄呢，恰恰唤醒了我们心底遗失的这份纯粹和温柔啊，让我们在喧嚣的都市当中重读这样的一本书，感受生活的本真以及生命的意义。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卷有益啊，在这个书中汲取知识，汲取能量啊，找到内心的一份平静，保持初心。也非常感谢燕敏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6: 200到500年。

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

0: 幸，借此机会呢，也是向各位老年朋友，介绍我们血管外科，介绍我们血管外科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因为血管外科其实随着我们老龄化的社会的到来啊，越来越多见。但是呢，大家苦于对这个疾病、对这个学科不了解，有了症状也不知道去哪儿。
1: 是的、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想跟大家交流的。血管外科都治什么呢？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腿疼去了骨科，脚肿去了肾内科，头晕去了神内，结果查了一圈却是血管的问题。血管外科究竟治什么？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血管健康五小事，警惕老年人常见的血管疾病。冯主任，那我们就把问题抛给您了，血管外科都治什么呢？我们有网友也在聊天室当中回答非常详细哈。那么您先来说说这个答案是什么，然后再看看我们网友回答的怎么样。
0: 好，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无心无脑
1: 啊，
0: 就是我们人体啊，其实血管除了头发指甲和角膜没有血管以外，全身遍布血管，血管呢分动脉、静脉，其实它脉管系统广义的啊，还包括淋巴管。所以我们除了那三个组织器官它没有血管以外，其实全身都是血管。但是我们血管外科的范畴呢，除了脑血管，除了心脏，其他全身血管都是我们血管外科的疾病范畴。所以就是无心无脑，除了心、除了脑，都是我们的范围。
1: 哦，无心无脑是这么来的，我还说这无心无脑是什么意思啊？是我们没心没肺吗？明白了，
0: 简单易懂。
1: 也就是说，只要不是脑血管和心血管的问题，那么只要是血管的问题，到血管外科准没错。
0: 对，因为血管包含了动脉、静脉，甚至拓展到淋巴血管、淋巴管，所以它这个管道呢，其实我们把血管理解为这个输送水的。

0: 砖的危害，首先我们就是把管道堵上了。
1: 对，
0: 刚才讲的，我们上水堵了会怎么样？供水不足，
1: 对，
0: 家里就停水了。
1: 对，
0: 这个下水道一堵，那下水下不去，那你废物啊，该排泄的都走不了，
1: 淤积了
0: 也会有问题。对对，所以这个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危害。所以动脉栓塞呢，因为我们动脉往往是供应组织的这个养分啊，还有这个氧气，尤其是供应脑组织的，供应肝脏的，供应下肢的，这种需要代谢很多血液需求的，代谢需求血液越多，它缺血引起的危害就越大，
1: 对
0: 啊，越急，
1: 对，
0: 所以这个在动脉疾病里面是这样的。
1: 嗯，
0: 那静脉疾病呢，形成血栓以后，因为老年人尤其是
1: 啊，
0: 现在有很多情况下它容易形成静脉血栓，
1: 嗯，
0: 比方说肿瘤啊，所有血栓病人里大概五分之一都是肿瘤
1: 啊。
0: 还有呢，就是长途旅行啊，外伤啊，肺炎感染，甚至说也很多感冒
1: 啊，这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会导致。
0: 对，包括一些这个外伤，还有手术以后的卧床，
1: 嗯
0: 啊，都会偏瘫等等。只要您符合这么三个条件，第一个血流动力学慢啊，就是比如卧床啊等等，
1: 嗯，
0: 还有血液成分的变化，还有血管壁的损伤，我们叫三要素，
1: 嗯，
0: 满足这三要素的其中之一或者三个都具备，
1: 嗯，
0: 他血液就形成血栓了。静脉

0: 我们，你像二十多年前，我上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做手术，我们包括这个取栓，切开，把这个血管切开，把血栓拉出来。但是这样的话会损坏到血管的内皮和瓣膜，
1: 嗯，
0: 它其实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嗯，
0: 这个血管也被坏掉，
1: 被破坏了，
0: 对，所以它复发也很高。
1: 哦，
0: 近些年来这个微创开始以后呢，就我们出现了一个像 CDT， 就导管溶栓。通过这个外周超声引导把管子伸到血管里边，它很多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花洒一样，通过非常细小的孔隙把这个溶栓样洒到血栓里边，起一个局部接触溶栓的作用。
1: 嗯，
0: 啊，这是大概十几年前的一个技术，
1: 还不是现在，
0: 还不是现在。后来呢，又出现了更好的这个溶栓药啊，机械，
1: 嗯，
0: 包括我们把这个血栓搅碎了，然后又吸出来，
1: 越来越精细化了，
0: 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微创。还有呢，负压抽吸，还有呢，近些年来出现这个取栓支架
1: 啊，
0: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支架就是要放在，
1: 对，
0: 但现在呢，它通过一些技术，它把支架送到体内，
1: 嗯，
0: 张开，然后通过这个后撤，它又是非常微创，对血管壁的损伤又很小，
1: 嗯，
0: 就把这个血栓完整的取出来。总的来说啊，技术越来越先进，
1: 嗯，
0: 啊，创伤越来越小，结合我们的抗凝啊药物，那么总来说让血栓更早更快的消融，消得越早越快越完全，那么它后遗症这个 PTS 血栓后综合征就越少。
1: 大家也想知道哈，我怎么知道我有可能是静脉血栓，我需要去咱们的血管外科呢？
0: 对，您问的太好了，就这个我们血栓啊有三大主症，疼痛、肿胀，
1: 嗯，
0: 浅静脉扩张，
1: 嗯，
0: 尤其是前两个疼痛，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腿肌肉后侧的疼痛，
1: 哦，
0: 啊，包括这个脚的背屈
1: 啊，
0: 勾脚，
1: 嗯，
0: 勾脚尖，
1: 嗯，
0: 然后走路，走路因为你腓肠肌这个小腿肌肉要用力，
1: 嗯，
0: 这个疼痛，
1: 嗯，
0: 有的甚至不走就疼，
1: 啊，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肿胀，就是血液回流不好，组织渗出的时候，那就会肿胀，
1: 嗯，
0: 然后大概在5到7天以后，因为你主干血管堵掉了。那只能是通过浅表的血管去回流代偿，所以出现浅静脉的代偿扩张。
1: 嗯，
0: 所以出现这三个主症的，尤其是第一个
1: 疼，
0: 不明原因的疼，
1: 嗯，
0: 啊，也没有受伤，啊，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就突然就疼了，尤其是单侧下肢的这个疼痛
1: 啊，下肢为主。
0: 对，90%的这个血栓大部分下肢的。
1: 哦，就如果腿疼的话，那它是一什么样的疼？因为我们说，比如说关节痛、肌肉痛，包括筋膜痛，它都是疼痛。我们的
0: 这个
1: 血栓的
0: 胀痛为主，
1: 胀痛，
0: 啊，胀痛就是持续不可缓解，
1: 哦，还会有肿胀。刚才你也说了，
0: 疼痛和肿胀这两个结合呢，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包括尤其是您没有外伤情况下，
1: 嗯
0: 啊。在一些诱因的情况下，比如说长途的旅行，
1: 嗯，
0: 坐飞机坐火车，
1: 嗯，
0: 或者说您外伤这个脚踝扭了，
1: 啊，
0: 做了固定
1: 不能动它，
0: 不能动它，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这几天好像感冒了，
1: 啊，
0: 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肺炎等等，
1: 啊，卧床了，
0: 哎，卧床，
1: 嗯，
0: 在老年人群里头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或者保持比较安静比较静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老年人来说。
0: 但是呢其实很多老年人啊他症状并不明显，
1: 嗯，
0: 现在我们这种血栓大部分是通过这个筛查，还有这个其他科的一种检查，
1: 嗯，
0: 偶然发现，
1: 嗯，
0: 但是它因为有血栓蔓延和引起急性肺栓塞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提起我们重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假如单侧的下肢的那种胀痛，
0: 对，
1: 其实呢去血管外科看看没什么坏处。
0: 对，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啊，有必要。现在大家也逐渐认识到，所以我们门诊这样来主动筛查的患者还是蛮多的，
1: 嗯，然后最后发现是就立刻住院治疗了。
0: 对，也起码我们在门诊如果适合的情况下会启动抗凝，
1: 哦，立刻是吧？
0: 对，
1: 越早越好。
0: 一旦确诊血栓，而且没有出血的风险的话，
1: 嗯，
0: 高风险的话，我们会启动抗凝治疗。
1: 嗯，那么这个它有一个最佳的就医期的一个说法吗？
0: 从血栓的形成上，我们把它分这个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
1: 嗯，
0: 2周之内，它血栓形成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血豆腐
1: 啊，
0: 将凝没凝的时候，这时候无论你用药还是手术都是好的，
1: 非常好的。
0: 哎，这是2周之内，
1: 嗯，
0: 2周到4周呢，我们是亚急性期，虽然比2周要晚一些，但它和早期的统称为早期啊，就是亚急性期和急性期合称早期，就是一个月以内的血栓都还行，
1: 嗯，
0: 跟血管壁粘连也没有那么严，老 再一个他们本身内部也是新旧混杂的、
1: 哦、
0: 所以用药治疗都很好，
1: 明白，
0: 所以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
0: 对 对, 对，
1: 但是它没有像脑梗那么的危机，
0: 对，没有那么紧的这个窗口期，
1: 明白了、啊、尽管没有那么紧，那肯定还是越早越好，
0: 没错，
1: 所以提醒大家，
0: 没错没错，
1: 好的，
0: 因为它本身啊最重要的就是肺栓塞
1: 啊、哦、对，
0: 刚才咱们讲的肺栓塞，肺栓塞这个发病率其实不低，
1: 很多朋友体检之后查出斑块就会非常的紧张，那么颈动脉斑块和脑梗有什么关系？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血管健康。

0: 除了颈动脉，包括我们的主动脉、下肢动脉，甚至是心脑血管，它其实这个血管动脉结构是一样类似的，它的风险因素也是一样的，动脉硬化结构、病变病理过程都是类似的，恰恰就这个位置它比较容易出现，容易看到。
1: 嗯，
0: 但是这个位置出现斑块，我们是不是都要去特别紧张呢？
1: 是，
0: 也大可不必，
1: 大可不必。嗯，
0: 我经常见到很多30多岁的年轻患者来找我，哎呦，冯大夫，我这个怎么，我生活也
1: 这怎么办呢？
0: 对，
1: 是吧？天塌，
0: 我要脑梗了，我要偏瘫了，怎么办？但是这个斑块呢，它只是一个信号，它确实是一个信号。斑块的定义呢，就是。

0: 变化很大，供水供不上了，压力不够了，超过70%，那你就该注意，它一定会引起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早处理。
1: 是，
0: 但是呢，除了狭窄率以外，我们还要看这个斑块的稳定性啊，就是斑块的性质。经常会有人问软斑、硬斑。
1: 哦啊，那问的还挺专业的是吗？
0: 很专业，因为现在这个新媒体啊，包括这个
1: 就大家都在学习
0: AI， 对 AI 它的提供答案也非常便利，
1: 嗯，
0: 所以现在大家都问的很专业。

0: 共识，全世界是我们血管病里头样本量最大的一个。
1: 嗯，
0: 它到底什么时候该治啊？什么时候用支架？什么时候做开刀、做内膜剥脱等等？它是有相对成熟的一个建议。
1: 它有一个指南。
0: 有一个指南的，而且呢，它对于这个干预的时机大体是类似的。其实并国内国外，欧洲、美国，它不同的指南大同小异。
1: 嗯，
0: 啊，不会存在根本性的这种差别。
1: 嗯，所以问医生
0: 对
1: 就可以了，是吧？
0: 找血管外科的这个专业人士，
1: 就别自己去看了。
0: 对，因为这个非常专业。
1: 嗯，他说，有的时候医院不同，做出来的彩超也有不同，是不是应该去更专业的专科医院？
0: 这个是有的。
1: 这个 B 超的大夫他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因为彩超和 CT 核磁不一样，他很依赖这个操作者的手法，
1: 是的，
0: 以及角度，
1: 嗯，
0: 他的经验，
1: 对，
0: 这个。不同的人做出来超声是有差别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就可以去更有针对性的这种专科医院。
0: 对，有血管外科的医院呢，可能它的超声这种相关的医疗科室会更专业。
1: 嗯，对对对，啊，所以也不用那么紧张，
0: 对，不用太紧张。
1: 啊，嗯，对，这个大夫都给您吃定心丸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种探求的精神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对，对我们的健康的关注。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就是大家不用太紧张了。
0: 嗯，
1: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干预了呢？
0: 这种干预呢，就包括了非手术干预和手术干预，因为我们血管外科呢，主要关注的是手术干预。其实，在早期，我们要对它进行这个非手术干预，
1: 嗯，
0: 包括首先是生活习惯的改良，
1: 嗯，
0: 改善，啊，摒弃一些不良习惯，戒烟。
1: 说还是生活习惯，
0: 戒烟是第一的。第二个呢，就是包括控制体重啊，这个控制内科相关的疾病，刚才说的三高要控制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关注这个斑块的这个狭窄程度，如果在50%以下，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先生活方式的改善，3个月到6个月以后，
1: 嗯，
0: 然后我们观察这个内科的，比方血脂啊、血糖、血压控制情况，然后呢，定期每半年到1年，可以在每一年啊50%以下可以每一年去复查一次彩超，
1: 嗯，
0: 观察它的进展情况。当然，如果这个狭窄程度超过50%了，或者说半年之内有发作这个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黑蒙啊、猝倒啊、等等，视物不清啊，
1: 您不想去医院也得去了。
0: 对，这时候就提示您，有可能您这斑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稳定斑块，
1: 嗯，
0: 它不依赖于这个狭窄程度，它本身就是掉渣子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也是要早期积极的去干预，
1: 嗯，
0: 因为您不知道下次掉哪儿。
1: 没错，是的，嗯，反正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已经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了，我们还是得引起重视。
0: 对，
1: 首先生活方式就得健康，
0: 首先生活方式，然后呢，药物的话，包括阿司匹林啊，
1: 嗯，
0: 还有他汀，我们做二级预防。
1: 嗯，
0: 尤其是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患者，在我们明确颈动脉有斑块、有硬化、有狭窄的情况下，那就可能需要启动他汀和阿司匹林的药物干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手术的话，一般是在有两个标准，一个呢是狭窄率，就50%到69%这个范围之内，您如果有过脑卒中，
1: 嗯，
0: 脑梗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就要手术了。
1: 哦，要防患于未然。
0: 防患未然，它是个预防性手术。
1: 嗯，
0: 如果您狭窄程度超过70%，即使您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强烈建议你做手术。
1: 嗯，
0: 啊，这是两个狭窄率的标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斑块稳定性的问题，如果您虽然狭窄程度没有70%，但是反复发作这 TIA，
1: 嗯，
0: 我们叫短暂脑缺血发作，就是它的一过性的脑梗，
1: 嗯，
0: 就在给你释放信号了，这时候也要去干预，
1: 嗯，
0: 去做。
1: 明白了，这都是最后不得不治疗了。那
0: 对他提，因为反复给你提示，
1: 对对对，
0: 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可能会引起脑梗
1: 大的问题，
0: 啊，对对对，
1: 嗯，所以内外不分家。您看
0: 对
1: 我们
0: 其实血管外科大夫在国外啊，很多都叫血管科大夫，
1: 哦，
0: 就是我们既管内科
1: 内外
0: 又管外科，对，
1: 嗯，是的，我觉得这样好像大家更容易明白哈，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于我们朋友普通人来说，
0: 全程化的、全疗程的这种全程周期的一个管理。
1: 是的，再次的感谢冯亚平主任，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接下来是今夜思语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朋友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

0: 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息，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伴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私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今天呢，我们聊天的主题已经分享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私语时，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周一到周五，我们会编辑不同的有关心理的内容，跟各位亲爱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呢，在我们的 BRTV 今夜私语时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我们发了一条微信的推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今天聊什么。我们今天聊天的题目跟聊天有关系，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关心的话，比如说亲密关系之间，好朋友之间，比如你身体不舒服，你生病了，然后会听到这四个字，大家可以想想是哪四个字。对，多喝热水。那今天晚上我们聊比多喝热水这种聊天方式高级，大家可以把这个倍数自己加，高级多少倍的，其实就五个日常词。如果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把这五个日常的词汇放到你的句式里、段落里、聊天情节里，那别人就会很爱听。那哪五个词呢？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在说之前，大家除了关注我们的 BRTV 今夜私语时的微信公，也欢迎各位呢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跟所有已经在线的真的在聊天的朋友们一起互动。我们要先点点各位的名字，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聊天有关，大家在网络上在现实当中聊天都有自己的方法和方式，也都有着自己的喜好，对吗？好，首先呢，看到刚刚进场的朋友有6081 5434，投我以桃，白开水加醋啊，加醋，还有好事连连，好久不见的永远的儿媳妇儿，5609 6081汉克，我再往上滑一滑哈，阿迪，用户0821 BG，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聊天室。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大会聊天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你的表达当中始终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如果在你聊天的过程里加上这五个日常的词汇，比如说头一回、确实、哎呀、像你这种人、压根没想、要是，这是五个句式。头一回，哎呀，头一回遇到您这么谈吐的人，让我真是如沐春风。您这么讲，确实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巨大的帮助。像你这种做事风格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倍感倾心。我压根就没想，您想到了。要是早点遇到大家，要是早点遇到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夜私语时节目的聊天室的人数还会越来越多，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底层逻辑呢？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些。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说一说您平常爱聊天吗？您是一个愿意聊天的人，还是愿意看热闹的人，还是压根你就不愿意聊天，你社恐，你一聊天一话多你就感觉自己别扭，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大家不能忽视，反正是会说话的人，他一开口啊，就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表述的，在我们聊天室。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跟王力宏的合作，周杰伦写的旋律，王力宏带来的《打开爱》。

这首歌呢，如果简单卖弄一下啊，我也不太记得是哪一年发行的歌曲，我记得是2000年之前发行的歌，我一会儿查一查，如果记错的话大家告诉我啊。我记得在第一次电台放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16年甚至更久之前了。那个时候大家聊天方式并不是现在这种听听 FM 聊天方式哦，大家是在我们的短信平台。那时候我们有短信平台啊，移动用户发一条要多少钱。我记得我在主持晚间节目的时候会打开我们的聊天室，大家通过我们的每个节目的聊天室用手机一条一条写。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反而条件变得越来越轻松，甚至便宜了。物价那个时候一条短信5毛钱1毛钱啊、哦、现在有互联网，有一条网线，大家随心聊天，好像大家变得不太爱讲话。反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跟说话表达意愿有关系，也跟说话当中的技巧有关系，但重点是要打开你的心扉。我为什么第一首歌放这个？有些聊天硬聊尬聊一点意义都没有，有些聊天能谈到你的心坎里，你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能够交换一些思想，一些认知，一些观点，这样的聊天才有意义哦。有的聊天是家常的，哎呀你理解，你今天穿的这身可真漂亮啊。有些聊天是理解，你今天气色不错，希望你抬头见喜，眷恋人间。大家大概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会说话的人一开口会让人感觉有一种很自如很松弛的感觉，但是这届年轻人正在被不会聊天掏空。这届年轻人是多少岁呢？没有一个具体的区间，反正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大伙儿吃饭呢，别人哎呀一句两句三四句聊得热火朝天，轮到你，你一开口嘣，空气突然安静了，就像现在一样，一秒两秒大家没互动，你也尴尬，大家也或多或少因为你的安静你的尴尬而感到尴尬。微信朋友圈里对方回了个嗯哦哈哈，你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幸好现在有 AI， 大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拿 AI 一写，哎，他给我回了一个嗯哦哈哈，我该怎么接下去？AI 给你一堆选择，但你发现这是 AI 在帮你想，你的大脑没有在运转啊。所以你越不运转，你越不知道怎么回，你越问 AI， 你在现实当中越不爱聊天，越不会聊天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工作当中明明咱能力不差，但是就是接不住领导的话，不知道怎么接。还有一部分朋友压根就没想接，所以升职啊加薪啊有机会轮不到你。但是你有时候很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就是嘴笨呢？但也请你别怀疑自己，你只是没有用对人性的弱点。大家听，人性的弱点，此时是不是应该放一个特别诡异的音乐？先看两组对话啊，感受一下区别。场景一，大家想一想，你同事换了一个新发型，同事啊有好关系，有一般关系，我们去除这个关系。A， 看到剪了一个新头发，哎呦，你剪头发了。B， 天哪，你这个发型太适合你了吧，头一回见你剪短发，我显得你脸型特别好看，很有气质，超 A。听到这儿大家就有点感受，那个 B 有点装了吧， A 挺好的呀。但是如果你这么讲，为什么人会愿意听到夸赞呢？是有原因的，朋友们，你觉得呢？大家觉得呢？先说到这儿，我就问正在听我们节目亲爱的在听听 FM 后台我们聊天室的朋友们，你刚剪一头发，你在电梯里，你在办公室里，所有人第一句都问你，没有别的话啊，基本都这句，你剪头发了？还是哦，你这个发型还挺适合你的呢，第一次剪，你剪看你剪这种发型特别显你的脖子还有你的脸型，特别是侧面后面这个部分超级好看，你爱听哪个？再说一种场景二，
你身边的朋友吐槽工作太累了。

那你换个工作呗。第二个回答，哎，确实啊，这工作强度谁能扛得住啊？像你这种人，明明能力挺强的，放在这儿真是委屈了。是不是一样是换个工作的表达呢？你看，同一个意思，换了不同的角度，用了不同的语气，他感受不一样。那差别在哪儿呢？大家，差别在哪儿呢？第二组对话里的人没有多说什么大道理，但就是让人想继续聊下去。所以秘密就藏在五个日常词里，刚刚说过了，大家记住了吗？我再说一遍哈，大家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把这五词回复到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哪五个日常词啊？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儿没想，要是

来看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有小馒头，哦，谢谢大家，看看大家留言。其实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想，有的人不爱说话，有的人就是有点话痨，有的人在说话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他就是爱日常的热闹，有的人不爱讲话也并不是刻意清高，他就是不愿意太多话。当然今天我们聊这五个词，不管你是热爱聊天的小话痨，还是不爱聊天的小社恐，你加上这五个词，你的形象立马不一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那谢谢大家。首先来说一说，大家在互相的打招呼哈。有的朋友说，语言是可以是最温柔的桥梁，也可以是无形的圈套，是吧？有个话叫众口铄金，机会效果，是吧？还有的朋友说社恐，但是喜欢听别人聊，哎，有这么一群朋友，你本身社恐，但是喜欢看个热闹啊，听别人聊天挺火热的，也愿意感受，只是自己参与的话有点别扭，有点不自如，是吧？还有的朋友说，想说敢说能说会说不说，真的是这样的过程，一如人生一样。谢谢小易，棒着呢。所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聊天方式，未必在网络上是一样的。有的人在网络上特别能聊，但在现实当中恰恰相反。有的人在现实当中一言不发，在聊天室里一言不发，在现实当中却是很融入这个社会。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在心理方面有问题，在情商方面

0: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时间过得很快，上半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今夜思雨时。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5: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7: 希望各位在今夜四月时的聊天室以及节目当中抬头见喜，眷恋人间，有所期待，有所栖息。欢迎你来到今夜四月时。晚上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周准。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是你在平常的日子里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很多选项啊，有吃饭、睡觉、打豆豆。除了吃饭、睡觉、打豆豆之外，聊天，加一个儿化音，聊天，跟谁聊，怎么聊，是非常重要的。看到大家在我们的今夜四月时聊天室的留言，我坐在建外大街14号我们直播间里，感受到了非常多的情绪，所以情绪是聊天当中非常重要的支撑。再次感谢大家，也欢迎亲爱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冰冰。冰冰你辛苦了，我精选了大家的一些留言，先读一下，一会儿把这几个词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么聊天大家愿意跟你聊，比多喝热水高级好多倍啊。有的朋友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是的啊，那一句话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把它打在我们的聊天室的评论上哈。有的朋友说关系好真的会互相损两句的，就是开玩笑的损。我哥们儿都是说我说话挺损的，但是有意思，对吧？谢谢大家怀念那些过去广播的日子和一起度过的夜晚，会回来的。大家记住，好的东西，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一定会回来的，就像我们的爱情，就像我们美好的生活。有的朋友说讲话的核心在真诚为底色，在注意语言的技巧，使表达温柔有力量。有的朋友说我的缺点就是认真，人家说啥都信，就是我的缺点就是认真，人说啥都信，拎不清。还有的朋友说现在年轻人比较自我为中心啊，能照顾其他人心理层面的属实情商高，特别高啊。谢谢大家的怀念，我也怀念着跟大家在一起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好着呢，大家继续聊，我来说一说哦，这五个词儿，哪五个词儿大家都记得住吧？我刚刚看到几位朋友互动了哈，这五个词儿叫做头一回，确实像你这种人压根儿没想，要是第一个头一回，它是满足了对方的特殊感的需求。那人性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我问大家，人性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有的人说钱、幸福，这是具象的。那不具象的呢？一种感。

的存在。举个例子啊，头一回见有人把 PPT 做得这么清晰，你说这句话别人是不是特别开心？即使他熬了一晚上，即使他写的也没那么清晰，那人听到是不是开心？哎呦，头一回遇到像你这么懂我意思的人。哎呦，头一回吃这个菜是你带我来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说心理学底层逻辑，人天生追求独一无二的自我价值感，头一回这个词竟是精准击中了对方被特殊对待的渴望，他让对方

它比你真好你真棒高级太多了。因为真好是标准化的评价，而头一回是专属于他的体验。大家觉得呢？大家把头一回打到我们的评论上。第二次来了，确实。什么意思呀？先认可再说话。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人在吵架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不是脏话，而是不是不对，但是，对吧？那请你无法控制，你那会爆炸。

我想辞职。哎呀，确实，这份工作呀，配不上你的付出。你看，换汤，换药了吗？也不能笼统的说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我们站在他的角度，说出了他的心声。那这个心理学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共情优先于解决问题。为什么？人在诉苦的时候，要的不是方案，是被理解的瞬间。确实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对方觉得你站在我这边，防御卸下来了，后面你说什么，他才能听得进去。记住这个公式，先确实，再但是，效果翻一倍、两倍、三倍。接下来这首歌好听着呢，有请张信哲《王子与公主》。有听过的朋友打一个听过。有请王子和公主。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是的，有所期待，有所期许。讲完了前两个词啊，确实，但是之后来到第三个词，像你这种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会激活对方的自我实现预言。这个词要是用得巧妙呢，是一把温柔的钩子。像你这种人的背后，是你对对方人设的确认和加固。我们举个例子啊，像你这种人，做事从来不会让人操心，那他会下意识继续靠谱。像你这种人，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他会更主动的去社交，对吗？像你这种人，眼光一向很准，那他做决定的时候会更有信心。那朋友们，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人呢，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倾向，一旦被贴上了某个正向的标签，他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形象。像你这种人的不是评价，而是人设的确认。你帮他确认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活成你说的那个样子。但是注意，一定要真诚。虚情假意的像你这种人，对方一眼就能看穿，反而起到反效果。第四个，压根儿没想，用示弱卸掉对方的防备。这个词的妙在哪儿呢？妙在它让你从进攻者变成同盟者。当你表达压根儿没想的时候，你在传递我没算计你，我没设防，我对你是敞开的。那在商务谈判当中说，其实我压根儿没想把这单做成多大的生意，我就是想跟你长期合作。大家琢磨琢磨，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我压根儿没想过你会生气，哎呦，是我太粗心大意了。在朋友求助时说，哎，我压根儿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心理学底层逻辑，人呐，天然对被算计有高度的警觉。当你主动暴露我什么都没多想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是安全、无威胁、真诚的。这种无害感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是我告诉大家，告诉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虚情假意，这几个词儿都是你都虚情假意，那基本你到不了压根儿没想这一步。

带着真诚的边界是解决问题正确的思路，大家明白就好。那最后一个词，钥匙。钥匙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它是给别人一个倾诉。

走这条路吗？要是不考虑钱，你最想做什么？要是你说了算，这个方案你会怎么改？心理学底层逻辑，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但缺乏被邀请的机会。

我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

对敏感细腻的人多用确实，对自信张扬的人多用像你这种人，别反着来。那跟大家讲一讲哈，那有些人说你这不是油腔滑调吗？太世故了吧。其实第一，会聊天从来不是让你去骗人，去讨好，去违心。大家记住，它本质上是什么呢？是把别人放进心里的能力。你说一句我理解你，对方心里那根绷着的弦就松了。你说一句你说的对，对方就愿意把剩下 90% 的话掏给你。这不是虚伪，这是降低沟通成本。你舒服，对方也舒服，事情还办成了，三赢。第二，你仔细观察身边那些让你觉得情商高的人，他们真的是在演吗？不是，他们只是比你多做了一个动作，在开口之前先想了半秒，对方听到这句话会是什么感受？就这半秒拉开了一个人的稚嫩和成熟之间的距离。所谓的智商高，很多时候就是懂得切换视角。所谓情商高，就是愿意为别人的情绪让一点路。那第三点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会说话不是让你变得假，恰恰相反，它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展现真实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当对方愿意听你说话的时候，你内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看见。如果你一开口就让人想要关掉这个页面，那你再真诚再有才华有什么用呢？所以别把真性情和不会说话画等号，真正的高情商是守住自己的底线，同时也不踩别人的雷区。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明白这期节目的意义，也看到大家的留言，特别感谢大家正向的互动啊。有的朋友说多用钥匙基于选择代替命令式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谢谢大家听过这张专辑，对，是信仰专辑里的歌，它虽然不是主打，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王子与公主》。还有的朋友说和对方说话别老说还行，不温不火没有色彩，不开心就少唠，开心就说到吃到醋啊，开心就是说是吃到糖醋排骨真好呀，我得多扒两碗饭的感觉。会说话的人一开口就赢了，赢的不是辩论，不是压倒对方，而是消弭敌意。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留言，大家觉得今晚的节目怎么样啊？你们喜欢听吗？如果你们喜欢听的话，打一个的确，头一回。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设防，也懂得边界感，有一个愉快的聊天方式。大家好，我是周准，从你的耳边路过，从你的身边路过，从你的心情里悄悄路过。明天见，晚安。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计，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

0: 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本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 102.5 兆赫，中波 102.6 千赫，听见北京。

说，这儿方圆几十里，没有姓周的。当然，周斌也可能换了名字，也可能早不在人世了。喝了水，继续走。山路一个弯连着一个弯，手里的登山杖派了用场，有它让我省了不少的力气。登山杖是黑桃老 K 200多块在户外俱乐部买的，我说贵，老 K 说是牌子值。后来老 K 又买了一根2000的，那是更牌的牌子，200的便下放给了我，犯病的时候当了我的拐杖。年轻人的生活我无法介入，总是隔着。儿子在外企做事，花钱如流水，媳妇儿是海归，开着一个咖啡馆，说话加洋文，把孙子老猫整得不中不洋，不伦不类，思维直接，词汇单调，连个囫囵的中国故事也说不利落。我自认不是一个保守的奶奶，也不是一个拒绝新生事物的老糊涂，但是在老猫面前竟然什么也不是。他对我的跟不上趟很是有看法，让我尽量不要当着他的朋友表达意见，说我的认知实在不够高远，还在秦始皇时代翻跟头。有一回，老猫跟个女生背着书包在街上溜达，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说，孙子，下学不直接回家，在外头转悠什么呢？老猫说，吓我一跳，您这一拍，你出手阴毒，把我的暴雨梨花汗都拍下来了。女孩对我轻蔑的一笑，甩过3个字儿：“蛋白质。”孙子说，我把他

0: 但是明白自己的作品。到了连家族后代也不在乎、不敬重的时候，这种被冷落了的难堪，一辈子扯淡白干的悲哀，从心底升起，像是写完一个长篇的收笔，有种紧张疲惫后的失重，五脏六腑一刹那全被掏出，人变作了空壳，忽忽闪闪腾飞起来。来打扫卫生的小时工在桌旁边发现了我，他说我当时倒在地上，手里还拿着电话，亏得他来得及时，也亏得那天是礼拜一，他早晨该来的日子，要不，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了。是心脏出了问题。黑桃老 K 和黄贵妃，用时髦的话说，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这个第一时间是我最反感的词汇，也是新闻上用的最多最烂的词儿。什么是第一时间？第一时间究竟有多长？全是不清楚。第一时间赶来的晚辈表情是急切的，感情是真挚的，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对他们的第一时间无可挑剔。病床前，老猫一边给我剥橘子，一边朝我伸出大拇指，赞我为小强。这回不敢造次，战战兢兢问小强为何物。老猫说，小强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蟑螂，生命力顽强至极。差点再次晕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出院后，黑桃老 K 再不让我一个人单独居住，直接把我接到了他们的家里，让我在那个两层小楼里颐养天年。但是我过得不快活，我总是想念四环以外望京地区的那套两居室，站在21层楼上，能够遥望到当年老家四合院的位置。尽管雾霾中那里已是一片高楼，站在楼上能够看到尘寰中熙熙攘攘的人，来来往往的车，还能够每天赶那热闹的五花八门的早市。吃出房内都是旧物，满满当当的锅碗瓢盆，满满当当的书稿，满满当当的日子，满满当当的回忆。在黑桃老 K 这儿，什么也没有，窗外连个人影也看不见，屋里的摆设大而无当，让人不踏实。磨盘进了客厅，全做茶几儿；树桩子当做了矮凳，角落里不伦不类摆了个佛头。楼梯口弄了个长流水的大缸，挤眉弄眼的闪着几盏小灯，喷着水雾。两条土黄的布从二楼垂直掉下，庙里的帷幔一样，把明朗的大厅隔得影影绰绰，遮遮掩掩。黑桃老 K 说， 这一切都是黄贵妃的朋友设计，那朋友是设计博士，这样的效果既有文化品味。

梳着马尾巴，留着小胡子，说话80%我听不明白，像个天外来客。天外来客，张嘴就是什么迪亚吉列夫，闭嘴抽象的精粹，隐藏的奢华。我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我问他，知道落地罩吗？答曰，不知。西背是罗汉床呢？也不知。碧纱橱呢？还不知。我觉着来客的理念停留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档次，象征大于实际，两脚悬在半空，倒是天马行空般的自在，却是无法捕捉的虚无。当然不是我的房子，我自无权做主，但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别扭，有进了咖啡馆的感觉。这个咖啡馆还不是老式塞纳河左岸的传统咖啡馆，是掩盖文化欠缺的权宜之计。儿子小区的大门口，尽职尽责的保安阻挡了一切闲杂人等，也阻挡了红米白盐的日子。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我一天可以不说一句话。屋里除了空调的嗡嗡声，再没了声响和活物。我活跃了大半生的思维，停滞。

怀疑自己已经患上了海默氏综合征。黑桃老 K 在通县狗市上花20000块钱弄来了阿 K。白毛黄耳，双眼皮儿，小

狗没有一毛钱关系。现在，阿 K 长大了，卷尾直耳，很有了狗的模样，平日不离我的左右，比儿子亲，比孙子亲。晚上，阿 K 睡在我的床沿下，

夜色中，他那双眼睛分外清亮，有担忧，有关切，更有鼓励的成分在其中。我将他那毛茸茸的大脑袋抱在怀里，泪水夺眶而出。老 K、黄贵妃在楼上，老猫卧室的位置在更为遥远的角落，他们都在熟睡中，只有阿 K 离我最近，跟我最直接。杂志社编辑来约小说稿，电话被老 K 截了。他对人很不客气地说，人病了不写，你们就想着自己的杂志，怎么不想着写稿的作家呀？

驾着摩托顺山道溜下去了。果然绕了两个弯儿，就看见村子了。白墙青瓦，绿树环绕，红花盛开。

前儿，摇着尾巴向我邀功，以博夸奖。这只北海道犬，祖上是狩猎的猎犬，是敢和狗熊撕咬的犬种，有看着活物就扑的习性。到山庄来，凸显了鬼子进村的本性，这一点倒是我没想到的。正在教训阿 K， 有个胖女人横着从石门内冲出来了，绕过阿 K， 一把扯住我，让裴基。我有些沮丧，问赔多少，女人说，散养的，吃蚂蚱虫子长大的，400。我立刻掏钱，想着自己还要在村里住，得息事宁人，和地主争执就没意思了。女人想了想说，差点忘了，这鸡还是正下蛋的，800。我说，妹子，全聚德烤鸭一只300。女人扑哧就乐了，哼，那就500。我们这是绿色食品，纯天然，没有一点假冒伪劣的原生态。一个男人走过来，看来是女人的爷们儿，指着女人说，钻钱眼里了，让人家上咱家去吃鸡不就完了，急着白脸，至于吗？我问，这村里哪家能住宿啊？男人说，你说的是农家乐吧，我们家就行，已经拾到好了，还没正式开张。女的说，每宿200，不管饭。男的瞪了女的一眼，回头对我说，30，按铺位结算。就跟着夫妻俩去他们家。一问，男人姓王，户家梁的老户，他们家在村里住了几百年了。我说，我得跟他打听个人。老王说，这儿上上下下没有他不认识的，连村里屎壳郎姓什么他都知道。我问，户家梁有没有叫周斌的？老王说，没有。我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他说，从来没有过。哦，西边的太阳沉入脚下，万千彩云把天空渲染得一片锦绣。我感叹山村景致的变幻，赞美天空的凄艳。老王嗅了嗅鼻子说，彩云接日头，明天要下雨。阿 K 一争一争还要往前窜，被我用狗绳死死地拽住了。我被安置在王家正房的西间儿，新被子，新脸盆，新窗帘，新拖鞋，白墙还散发着涂料味儿，看来是真的在打造农家乐了。老王媳妇儿把鸡扔在墙角，喊着让小翠儿刷锅炖鸡。小翠儿大概是王家闺女，一挑门帘儿从东厢房跑出来，嘴里还嗑着瓜子儿。透过门帘儿，我看见正屋东间炕上盘腿儿坐着个老太太，嘴里叼着一杆长长的旱烟袋。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

0: 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3: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6: 我是徐冉。
5: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女作家傅秀莹的陌上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俄罗斯作家塔加贝的剧本《灰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6: 昨天我们欣赏了傅秀莹的描写当代农村生活的长篇新作《陌上》的第一部分。望日莲是村里皮革厂的女工，老板大权对她上下其手，她满腹心思对老板的不轨行为半推半就，可是晚上下班回家又对白天的一幕充满了厌恶。请您继续欣赏《陌上》。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回到家的时候，饭桌子已经摆出来了，傻货还在菜畦里忙碌，他媳妇儿正把一碗炒丝瓜端出来。见闺女回来了，便欢喜地叫道：莲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回头又叫傻货，傻货把一把子野蒿子扔出来，蹲在一旁看着闺女洗手。晒了一天的院子，这个时候才有些凉快了。蝉躲在老石榴树上喳喳喳地叫得人心烦，不知道谁家的孩子闹脾气，一声一声地哭个不休，引逗的那大白鹅也叫起来，嘎一声，嘎又一声，嘎又是一声。傻货媳妇见闺女艳艳的，便把手探过来摸摸她的额头，又试了试她自己，自言自语道：不烫啊。莲，望日莲不耐烦地说：没怎么，吃你的。爹娘互相瞅了一眼，见闺女脸色不对，就不敢再啰嗦，一家人埋头

0: 镜子里影影绰绰的是一个妙极的人儿，有红有白，水淋淋的。他对着镜子看了半晌，叹了口气。
1: 很小的时候，望日莲便知道自己生得不寻常。怎么说呢？这望日莲不是好看，自然了，也不是不好看。按照方村人的眼光，望日莲生得并不端正。望日莲的眼睛不大，却细细长长的，微微有些掉眼梢，薄薄的单眼皮儿像敷了淡淡一抹紫，看人的时候喜欢斜着眼睛，迷迷蒙蒙的，就有了那么一种说不出的媚气。嘴巴有点大，却大得撩人，偏偏是两颗小虎牙，一笑就尖尖露出来，瓜子仁似的。

0: 一地的水。见信这家伙八成又是喝高了，听上去舌头都是硬的，哇啦哇啦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论起来和见信还算是沾亲，见信他媳妇儿是傻货媳妇儿娘家堂侄女，按辈分望日莲还要叫一声姐姐的。这见信文化高，人又灵活，是村子里数得上的精明人，这两年又掌了权，当上了村委会书记，在方村算得上是头等人家。傻货两口子呢，人老实，手头也紧，又不知道巴结，遇上事儿出冷怕热，也不怎么走动，两家就渐渐生分了。
1: 前些日子上头有了新政策，说是村子里凡60岁往上的人，国家按月发给养老金55块。人们都说这可真难得，不动一刀一枪，在家里白坐着就能挣到钱了。傻货呢，按实际年纪还差那么2岁，他媳妇在家唠叨着演戏，人家能挣钱，傻货也不吭声，被唠叨烦了就说一声，咱不够嘛，岁数够不上嘛。他媳妇依旧絮絮叨叨，骂国家，骂政策，骂村子里有人弄虚作假。望日莲听他爹娘唉声叹气，也不说话，仔细梳洗了，换了件出门的衣裳，就去找见信。还是4月，乡下已经有了一点春天里的闲意思，风软软的，空气里有一种甜丝丝、醉醺醺的味道。田野里，麦子们绿得肆意，一浪一浪的，远了，远了，远得叫人心里面有一点惆怅，还有一点说不出的滋味，有点酸，有点苦，还有一点什么一时也说不出。见信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看着望日莲把鞭梢在手里捻来捻去，嘎嘎嘎笑起来。望日莲白了他一眼，嗔道，笑啥笑，人家都愁死了。这个季节麦子已经开始锈穗子了，麦芒长长的，有点扎人，田埂上灯笼草开花了，粉粉紫紫的嫩黄的芯儿在风里颤巍巍的，有一点招惹的意思，有白的黄的碟子贪恋那一点点颜色，没头没脸的撞过去，一下又一下，不要命似的。大喇叭哇啦哇啦叫唤了一阵子，又安静了下来。望日莲叹了口气，顺便套了一件裙子，端着盆子出来倒水。他娘听见动静，慌忙张着湿漉漉的手过来，见闺女洗得清清爽爽，借着月光一颗水葱似的，想接过盆子替闺女倒了，却迟了，眼巴巴跟在后头，看着闺女哗啦一声把水泼在菜畦里，嘴巴张着像是替闺女使劲儿，又搬过来一个小凳子坐在一旁看闺女洗衣裳。望日莲把零零碎碎的小物件洗干净递给他娘，他娘就帮着一件一件晾在铁丝上，娘儿俩一时也没话。他娘瞅着闺女的脸色，趁机说起了婆家的事儿。

0: 与上一代相比，他们更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他们更难以在传统的秩序中安分守己。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如果真正走入他们内心，那些哭泣和眼泪其实都是有来处的。如果真正品尝出了他们泪水的滋味，也就真正理解了中国乡村。从我们欣赏的这一小部分当中也可以看出，事实正是如此。
1: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俄罗斯作家塔加贝的剧本《灰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从前有一个小姑娘，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爸爸又娶了个寡妇，寡妇带了两个女儿，大的叫绣球花，小的叫百灵鸟，他们呢都比小姑娘大，小姑娘就把他们称作姐姐。继母对亲生女儿百般娇宠，对小姑娘却是横加虐待。父亲去世以后，小姑娘成了不花钱的佣人，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小姑娘已经16岁了，却吃不上穿不上。说也怪，小姑娘尽管吃的是残羹剩饭，可还是长得白白嫩嫩的，干着脏活累活，却有一副匀称的身材，天生的丽质让人看了就喜欢。特别是她那一双非常可爱的小脚，

0: 刚才开门的就是你外甥女儿。
1: 老婆婆惊讶地说：“
2: 是她？哎呦，我还以为是你家的佣人呢。”
1: 继母一听，怪声怪气地说：“
0: 哈，那可不怪我，那是她亲娘没把她教育好，谁见了都以为她是佣人呢。”哼。
1: 老太婆笑了笑说：“
2: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啊，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哦，就是你那个有教养的女儿吧？”
1: 一听这话，继母大怒道：“
0: 你这老婆子，竟敢对我无礼！你给我滚出去！”
1: 这话一出口，两个扒在门缝偷瞧的女儿一哄而上，连推带搡的把老婆婆撵了出去。继母又把灰姑娘叫来，对她说：“
0: 她是你的姥姥，一个不懂礼貌的穷亲戚。你要是再敢让她进来，我就把你同她一起赶出去。”
1: 灰姑娘一听是姥姥，刚想追出去，被五大三粗的姐姐拧住，没办法，只好忍痛干活去了。
0: 第二天傍晚，灰姑娘好不容易把继母他们伺候走了，才拖着疲惫的双腿坐到壁炉前的小板凳上。她想起死去的妈妈，想到被赶走的姥姥，把头垂到双膝下，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只见壁炉里的火更红了，火苗自动地向两边分开，像是敞开的一扇火门。姥姥从火中出现了，其实她并不是什么姥姥，而是一位仙女，叫梅柳琴娜。她得知灰姑娘受继母的虐待，决心帮助她。
1: 仙女飘飘悠悠地走了出来，来到灰姑娘身旁，轻声地说：“
2: 亲爱的，你哭什么呀？”
1: 灰姑娘吓了一跳，抬起泪眼，竟是自己的姥姥。她叫了一声：“
2: 姥姥！”
1: 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放声哭了起来。姥姥擦去灰姑娘的泪水，抚摸着她的头说：“
2: 我今天来是要送你去参加国王的舞会。”
1: 灰姑娘一听，破涕为笑说：“
2: 姥姥，您真会开玩笑。舞会是有钱人去的地方，像我这样的姑娘怎么能去呢？”
1: 姥姥神秘地冲灰姑娘眨了眨眼，笑着说：“
2: 姥姥有办法，你等着瞧吧。”
1: 姥姥从破丝绒口袋里取出一根银色的小笛子，吹了起来。随着笛声，六只老鼠从角落里跑了出来。她又举起一根小棍儿，不停地摇动着。一会儿，老鼠竟变成了漂亮的灰马。姥姥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黑猫，然后举起一根小木棍儿说：“
2: 1、2、3。
1: 随后把猫扔进火红的壁炉里，随着一声
2: 变，
1: 黑猫变成了一个马车夫，从火炉里走了出来。
2: 灰姑娘惊呆了，她瞪着双眼，简直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1: 正愣着，姥姥推了推灰姑娘说：“
2: 哎，家里不是有个老南瓜吗？去把它拿来。”
1: 一会儿，灰姑娘抱了一个大南瓜，姥姥用小木棍在南瓜四周敲了敲，一边敲一边说：“
2: 金黄色的大南瓜，肚子里的种子干巴巴，请你变成金马车，车上的小门雕着花。”
1: 说着说着，南瓜真的变成了一辆金马车。姥姥回过头来说：“
2: 哎， 马车什么的都齐了，还得给你换换衣服。
1: 他指着窗边的水仙和茉莉，让灰姑娘站在花盆边，摇着小棍儿说：
2: 美丽的花儿喷喷香，我来织成绸衣裳。茉莉花的袖子白如雪，水仙花的花边儿更漂亮。
1: 说也怪，花盆里的花儿一下子不见了，灰姑娘已经穿上了漂亮的白纱裙子，看上去就像是神话中的白雪公主。
3: 好了，根据俄罗斯作家塔加贝的剧本《灰姑娘》改编的戏曲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不是作者原创，灰姑娘的故事很早就在欧洲民间流传，后来逐渐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创作母题。这个故事类型通常包含以下因素：一位善良而不幸的女主人公，女主人公母亲的离世，新家庭成员对女主人公的欺侮，帮助女主人公克服难题并且最终为她带来幸福的神奇力量，用于识别女主人公的一件事物等等。我国唐代段成式编撰的《酉阳杂俎续集知若高》里所记录的叶县故事，是世界上灰姑娘型民间故事的最早记载，时间约为公元九世纪中期。在这个故事里，帮助女主人公的是鱼骨头，为她带来幸福的是只金鞋子。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晨光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周三，农历7月初7，今天是七夕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都和您不见不散。今天是七夕节，七夕在我们国家传统文化当中一直都是和爱情相关的节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认识了枣这个药食同源的药材和食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另外一个桂圆。那在中国的传统民俗当中呢，枣和桂圆两者往往会在婚庆当中与花生莲子共同组成枣生桂子。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桂圆。

0: 中，也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桂圆在药食同源目录当中也是第一批纳入到我们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药材。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桂圆的描述。食品以荔枝为贵，而滋益则龙眼为良，盖荔枝性热而龙眼性平也。

0: 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桂圆作为其中备受青睐的一员，既是美味的水果，又是常用的中药材。在补气养血方面，桂圆功效显著，是很多人日常养生保健的选择。桂圆为什么能够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不同人群食用桂圆有哪些讲究？作为药食同源的药材，桂圆晒干之后是否更容易引起上火？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聊一聊桂圆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周洋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周洋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六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继承人，师从中西医结合感染性疾病专家王荣斌教授，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在中西医治疗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药物性肝炎、肝硬化及其并发症、肝衰竭及新发突发感染性疾病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桂圆在药用价值方面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本草纲目当中其实对于桂圆的这个描述并没有说它的这个具体的药用价值是什么，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咱们的医学对于桂圆的研究，它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桂圆我们药用的话主要用的就是桂圆肉，中医上呢又叫它龙眼肉。然后它这个药呢，它这个味道呢比较甜，然后所以是味甘，然后性质呢是比较温的，能够归

0: 有一个方子叫龟脾汤，然后里边呢就用到了这个龙眼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能够龟脾经，龟脾经的话它可以健脾健脾胃，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消化的能力。
1: 那它在药用方面的这个疾病治疗方面主要是用于什么样的疾病？
0: 这个桂圆呢常常用于调理心脾两虚引起的贫血、失眠、健忘，然后引起的这个心神不宁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对于产后或者是手术完之后引起的这个气血亏虚的人群，这个桂圆呢也能够帮助体力比较虚的人呢恢复体力。此外呢就是这个桂圆呢它还能够缓解因为思虑过度然后导致的这个精神疲劳，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大部分人群可能上班族都会面临的一个

0: 煮水，对，然后先吃荔枝肉，然后再喝荔枝皮的水，说这样就不上火了。其实临床上不太推荐这么用，尤其是北方，因为这个荔枝呢，它在储存和运输的过程中，
1: 它要泡一下药水啊，
0: 它不可避免的可能会用到一些能够保鲜呐、这方面的这个一个辅助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荔枝皮它已经不是刚下树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了，它里边有没有浸染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药物，这个咱们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不太推荐大家拿这个荔枝皮煮水然后来去对抗这个荔枝上火。
1: 但它其实如果是干净的这个荔枝皮确实有这样的功效，
0: 对，干净的荔枝皮的话它确实有这种能够就是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上火的这个表现。其实治疗上火呢它那个药很多，比如说我们你用点菊花呀，用点金银花呀都可以，不一定非得煮那个荔枝皮哈。
1: 好，其实不光能够对抗荔枝上火，其实桂圆吃多了上火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金银花呀、然后我们的菊花什么的，
0: 对，都可以，就是用一些清补的一个药然后去对抗一下。
1: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中医的经典方剂当中有没有由桂圆来组成的这些经典。

0: 肺阴和心阴都有点受损。当时新冠完之后，好多人出现了这个心慌失眠的症状。哎，我自己吃这个天王补心丹，吃了大概3天，然后就这些症状呢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桂圆，这些经典的古方当中其实都是入心经的，
0: 对，
1: 而我们夏天反而就是要养心，
0: 对，
1: 这时候是不是也适合，虽然它是温性的，也适合夏天的时候我们用。
0: 夏天如果就是说对于血虚，或者是对于尤其是心血虚的患者呢，我们适当的用点桂圆，效果我觉得可能比其他时间用补心的效果更强，因为这个中医讲心属火嘛，我们夏季对应的这个火，然后可以借天地自然之间的这种火气呢来补养我们自己五脏。
1: 但是这个一定要遵循医嘱，因为夏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燥热的，而且我们的桂圆它也是偏温性的，所以有可能会用的不合适。

0: 像外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浮尘呐、啊，会有一些杂质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药用的时候，大部分可能还是要需要把它那层外壳给去掉
1: 啊、哦嗯。所以说，你买回家即便是带壳的，您要把壳去掉，然后再用于养生保健和使用哈。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桂圆在养生保健方面的这种功效吧。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它有这种补血呀、安神啊这方面的这种功效、
0: 嗯。
1: 比如说每次的用量大概用多少，它怎么来配合能够好的这种养生保健功效呢？
0: 嗯，桂圆呢，它可以养血安神，能够提高免疫力，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疲劳和精神的疲劳。在日常养生呢，建议就是每天呢吃3到5颗就可以了。
1: 哦、你这直接吃，不用配伍。
0: 对，直接吃3到5颗就差不多了。然后这个量呢，既能起到一个滋补的作用呢，然后又不容易上火。
1: 嗯，
0: 如果是体质比较热的人呢，那可以搭配点菊花。嗯，或者是搭配点百合，然后一起食用，能够稍微的中和一下这个热性。
1: 嗯，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会用桂圆来泡茶，
0: 对，
1: 像非常有名的这个三泡台，
0: 嗯，
1: 这个里面我看就有桂圆，
0: 桂圆还有咱们、
1: 红枣。
0: 嗯，还有咱们甘肃那边有的那个八宝茶、
1: 嗯、
0: 那个里边也都配了这个桂圆。
1: 所以说它可以作为代茶饮，但是提醒大家用量不要太大，每天3到5颗桂圆肉就可以了。嗯，咱们也来说一说，如果作为食疗的话，它有没有一些食疗的好搭配呢？
0: 有，而且特别的多啊，可以把这个桂圆和红枣然后一起用。有一个食疗方呢，叫龙枣三红。

0: 上火的表现。
1: 好的，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也跟我们提示一下吧，在食用桂圆方面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桂圆呢，它不气血，然后但是虚寒的人如果用了它，就像如沐暖阳，就像那个晒到了就是暖暖的太阳。然后如果内热的人用这个桂圆呢，就好似呢那个火里边又加了干柴，让这个火势呢更大。所以食用之前呢，务必呢要辨清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体质，然后适不适合用桂圆去调理。另外一个呢，要避免

0: 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样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

0: 我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

0: 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0: 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

0: 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

0: 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

0: 电玉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

0: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

0: 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维景智能将推出智能焊接与采摘机器人，新研科技会展示家庭陪伴机器人，覆盖工业、农业、家庭等场景。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15

0: 代表就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专题报告。之后，各代表团活动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围绕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等重点工作征求意见建议。代表们还聚焦首都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开展了集中调研视察。活动中，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就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赛场之外，一场关于机器人如何学会运动乃至走入家庭的产业链协作正在全速推进。记者在赛前探访了三家位于中关村巨深智能产业园的企业，探寻机器人如何从赛场上的表演者成长为家庭中的好帮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3: 机器人要走进家庭，先得过身体这一关。在卓越瑞创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为机器人提供肌肉与骨骼的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这家实现了电机、减速器、驱动器、编码器全站自研的企业，年产能已达30万台。公司董事会秘书谭鹏表示，行业正在经历技术路线的快速收敛。
4: 在2024年、202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大家还都在追求高速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可能一台机器人只做个10台、30台、50台，但是在今年同一个机型下，我们的客户迈入1000台以上也就有十几二十台。同时呢，横向来看整个行业， A 厂家和 B 厂家肩关节的位置和腕关节的位置，大家有部分相似性出现，大家用同一款或相似的一到两款就可以收敛整个行业。
3: 机器人如何学会做家务？走进诺亿腾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实验室，高级技术经理冯杰正身穿布满27个惯性传感器节点的全身动捕服，反复做出抓球运球的动作，每一个细微的发力都被实时转化为数据流映射到一旁的机器人身上。
5: 那这样

0: 岛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这里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园林场景赛的比赛现场。在30分钟的时间内，机器人需要依次完成静态品检查、不文明行为提醒、垃圾分类投放3项任务。看似流畅的操作背后，是参赛团队为适应公园场景所做的针对性改造。天工队队长田志伟告诉记者，
1: 就比如它这个光线啊，在室外它有时候曝光会非常的强，识别也会需要做一些适应。它这个地面它非常粗糙，抓东西的时候那个手和它地面发生一些摩擦，很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种很好的抓握点，就不太好抓。你看我们那个夹爪都是定做的。
0: 采访中不少参赛队伍坦言，三大任务中垃圾的拾取分类投放是难度最高的一关。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散落在地面，位置随机，大小不一，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肢体平衡和夹取精度都是重重考验。 OpenFlex 的研发工程师张坦说，
2: 其实我们机器人的本体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这个稳定性也是足够，比的时候发现夹取的过程中基本按我们的预想，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掉落的问题，夹是可以夹，但是对于操作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0: 整场比赛看下来，有的机器人拾起的垃圾中途掉落，有的投放时分错了类别，还有的行进中不小心踩踏了草坪，但正是这些碰壁的瞬间为大家指明了产品落地的下一步方向。 OpenFlex 的 CTO 李和林说，
3: 所以您说那个比赛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挺有用的，把咱们整个行业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聚到一起，出来比划比划，让大家脱离那个 demo 阶段，真实的场景看一看，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牵引和促进作用，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后的应用落地。
4: 北京经开区昨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经营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记者从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上了解到，这一政策也就是 AI 人才8条，构建起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人才演育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5: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8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6: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

0: 长远路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直击胡同、居民、厨房、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过去老城更新多采用一院一厕，周期长、成本高，此次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模块化改造，将平房更新拆解为房屋本体、厨卫、排水、景观、智能五大标准化模块，居民可以按需点菜式组合定制。该方案将向更多胡同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路径。同时，今年将会完成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编制，摒弃大拆大建，转为恢复性修缮与风貌滋补，统筹提升居住品质。
1: 本市多部门正紧抓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可以模仿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这款设备已在南方多个城市刷屏网络，取得一定灭蚊效果。请听报道。
2: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三种方式诱捕蚊虫。
3: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0000 ppm， 另一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伊蚊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2: 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今年8月初安装这台设备以来，附近的蚊虫密度明显下降。
3: 一个早上伊蚊数量你看一直在6、7这。

0: 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7: FM 105，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处于弱气压场，湿度大，偏东南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65到11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8: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日七夕。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一河三景户外婚姻登记点七夕开放。 副中心宋庄 AI 实训营打通产教融合通道，首批学员结业及接单。副中心第一高楼运河天商业综合体预计年末竣工。副中心七夕多场主题活动等你来，情歌歌会、花海民乐精彩纷呈。大运河滨水空间暑期人气飙升，周末日均客流超2.5万人次。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京开幕，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高质量发展

分别设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运河游船和京华福满园，三种风格各具特色。景区北区以千年古塔和红墙古建为背景，主打国风古韵。运河游船是全市唯一能水上完成登记的点位，在运河微风与波光中领证，仪式感十足。京华福满园位于高县公园，绿意环绕，适合喜欢现代清新风格的新人。三个点位常态化运营，每周开放预约，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查询预约。虽全国结婚登记量创历史新低，但通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从一线感受看，年轻人并非不愿结婚，而是更慎重、更理性，把领证视为人生高光时刻，愿意提前做攻略、选日子、挑服装，主动接受婚前辅导，对待婚姻的态度更加成熟。来通州登记的新人来源广泛，最远有从海南、黑龙江专程赶来的。古塔为媒，运河作证，这个七夕不妨来副中心开启人生新篇章。今年暑期，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启动 AI 短剧人才实训营，由园区企业漫彩流光联合软通教育共同打造，22名首期学员完成实训。培训采用平台加产业加教育三方协同模式，覆盖从创意策划、剧本创作、角色设定、分镜设计、音视频生成到后期发布的完整生产链条。授课老师

学员进入 OPC 社区，开始承接 AI 商单订单。漫彩流光科技总经理表示，项目将产业真实项目前置到教学环节，实现课堂到岗位无缝衔接。目前宋庄 AI 短剧 OPC 社区培训营已正式开营招生。

0: 与国贸 CBD 隔空相望。作为城市副中心在建第一高楼所在的运和天商业综合体，预计今年年末竣工。该项目由彭瑞丽集团开发，借鉴新加坡滨海湾经验，总建筑面积超41万平方米，从东关大桥延伸至千和谢路桥，全长800米，集成12.7万平方米商业中心、11.9万平方米超甲级写字楼和5万平方米高端公寓。项目为双地铁上盖 TOD 综合体，无缝衔接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未来还将与 S6 号线换乘，并通过地下通道与瓮城遗址博物馆相连，形成 TOD 加文化模式，让人们在购物、办公、居住的同时触摸城市历史记忆。运和天以湾畔生活力体验中心为定位，以意向锁定全球特色美食、亲子研学、都市户外、宠物友好等标杆业态。影院计划引入 IMAX 厅，所在的运河商务区以全区约1/50的面积贡献了超1/5的税收，注册企业近20000家。项目通过复合功能布局，让交通节点成长为经济节点。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及4家医疗卫生机构于昨天到今天开展多场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今天9:30到11:00在主院区门诊大厅开展公益义诊及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次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天9点在次徐阳光花亭社区服务站联合陆河医院内分泌科医生开展健康讲座与义诊。西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天9:30在西集镇尹家河村委会聚焦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天9点在徐新庄惠民市场提供常见病咨询及夏季防暑科普。义诊免费，建议携带既往病历和检查报告，具体时间地点以现场为准。医师节之际，向医务工作者致敬。为破解群众停车难题，通州区西集镇今年以来聚焦居民小区、工业园区、集市商圈等场景停车痛点，开展停车位挖潜提质专项行动。截至7月底，累计挖潜申报车位1054个，其中10个点位共计635个车位已投入使用。西宜家园小区周边下班高峰抢车位现象突出，镇里利用七星北街增设64个免费车位，针对北京北内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员工停车难，盘活工业区闲置道路新增99个车位。西集大集每逢开集，车辆集中涌入，镇里利用西引路两侧空地及闲置土地新增167个车位，另有30个标准化收费车位预计9月中旬投用。下一步，西集镇将持续挖掘存量资源，完善静态交通配套，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今天是七夕节，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一系列七夕主题活动，为市民提供多元过节选择。14:30到16:30，国风七夕游园会举办汉服走秀、游戏互动、AR 体验等活动。18:30到20点，运河西岸将举办爱在七夕情歌歌会，经典情歌、流行金曲轮番上演，市民可以结伴在运河边共享音乐时光。

0: 成为最具人气的景观节点，桥面交通、河道、航运、京哈铁路在此交汇，古今风貌同框呈现。全新投运的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打通了中心城区通往滨水片区的快速通道。运河西岸的火爆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滨水消费逻辑，空间重塑打开公共空间，咖啡、餐饮、文创等轻商业业态植入，让水岸产生消费行为。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等常态化 IP 活动，把短期打卡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客流。与此同时，运河商务区注册企业已超20000家，覆盖金融、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空间、交通、消费、文化四大要素汇聚融合，运河正成为副中心不可复制的营商软实力。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正式启动试运行。这条京津交通文旅融合试点线路，以陆路环线串联运河沿岸风光，与游船夜游形成水陆联动，为副中心夜间文旅再添新载体。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张家辉、刘晓辉的报道。
1: 在月亮河小镇2号停车场，一辆明黄色双层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出，40分钟环线夜游正式启程。巴士核定载客40人，二层全景敞篷观景，全程配备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乘客李先生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通州，然后也是第一次坐这个双层巴士，我觉得晚上的夜景非常漂亮，尤其是到这个燃灯塔这边，我觉得它的灯光秀很漂亮，而且晚上这个风吹着，给我的感觉也特别凉爽，我觉得晚上坐这个体验非常好。”
1: 线路主打交通文旅双融合模式，实行公交化环线运行，中途不停靠，先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千河界路桥、运河商务区等多处副中心地标。专线基础发车，间隔1小时一班，依托客流量

创新、技术合作、 AI 融合应用等议题展开交流。论坛将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同期举办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分论坛及广电视听领域 AI 融合应用实践专题分享会，并开展中非视听节目互播、青年共创行动、非洲媒体人来华参访等配套活动，设置媒体合作成

0: 成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1: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0: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北京融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议程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2: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0: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3: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0: 当前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
4: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入收入门槛。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昨天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格，主播于月。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市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做客直播间，恰逢七夕，寻访京城牛郎桥、织女桥、颐和园铜牛等七夕相关古迹遗存，探寻藏在古桥、水系、园林之中的七夕人文底蕴，品读北京城独有的星河浪漫。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赵楠，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0: 杨建平走进直播间，聚焦老牌央企落户运河商务区的故事，解读副中心营商环境，感受城市与企业的双向奔赴。12点是老年之友，引领书院创始人、专栏作家、北京阅读季十佳阅读推广人薛小平做客节目。今年是骆驼祥子发表90周年，中轴线申遗2周年，共读老舍经典，体味书中的中轴线风貌。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开启暑期自然羽化伴读成长系列，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刊生活编辑部主任傅佳带大家品读《一起去南极》，透过插画领略极地动物的独特魅力。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张同梅主任医师褪去白大褂，分享真实动人的行医往事。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本期节目邀请北京市第5幼儿园园长邹平等嘉宾解读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探讨托育亲子活动如何破解入托衔接难题。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育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